0: 魅力881荣誉出品。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人来自周杰伦，这首歌的背后呢，直指一个可爱的女人啊，
1: 是，
0: 就是稍后我们会听到的 Vivian 徐若瑄。
1: 啊，
0: 周杰伦有好多的歌其实都是徐若瑄填词的。
1: 是啊，而且里面唱到了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我觉得昨天看到一个事儿啊，就是也挺让我心疼的，是一个心疼的让人心疼的 NPC。
0: 嗯，
1: 你说你是吧，在开封是吧，万岁山，各种 NPC。
0: 对，
1: 咱俩去直播的时候也见到了，
0: 见到了
1: 是吧。这个 NPC 是在甘肃的嘉峪关，哎，它有个景区，然后就是特别让人心疼的事儿是什么呢？这个 NPC 啊，是一个真人互动演员，他和游客互动的项目是掰手腕儿。
0: 嗯，
1: 你知道嘉峪关，你知道吗？
0: 嗯嗯，
1: 就是里面有很多的互动都是那种比较西域的，
0: 嗯嗯，有武力值的。
1: 对对对，武力值的。
0: 嗯，
1: 本来是一个很轻松的小游戏，谁知道遇到一个对手了。这位游客啊，这个力道比较大，然后采用了突然发力的方式，直接把这一位 NPC 的手臂给掰骨折了。
0: 哎，这位 NPC 姓程啊，程先生，他本来就是国家一级跆拳道运动员，还拿过省级比赛的冠军，
1: 啊，
0: 身体素质那绝对是杠杠的。
1: 啊，
0: 但架不住啊，那个游客不仅体型壮实，还借着桌面借力，突然用旋转的方式发力，医生说这叫做螺旋型骨折。
1: 我的天呀，旋转型发力，你想，
0: 嗯，
1: 想一想都够疼的啊！现在程先生还在养伤啊，景区和他签约的这个公司还在协商处理这件事儿。律师也说了，涉事的游客肯定要担主要的责任，然后景区可能也要承担一些补偿哈，啊。其实景区 NPC 和游客这种互动本来是让大家玩得更开心，谁没想到会出这种意外啊？咱们出来玩图个乐啊，不管是游客还有工作人员，我觉得都要把握好分寸。
0: 是的，
1: 不要让这种好好的互动变成了这样让人担心的事儿，是吧？
0: 是，大家现在喜欢那种沉浸式的游玩，就是因为很多的 NPC 互动的非常有趣，
1: 啊，
0: 给我们增加了很多游玩当中的一些意外的收获和乐趣啊。
1: 对，
0: 本来这就是需要游客来互动，我们配合的一个事儿
1: 啊。
0: 我觉得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嘛，就出来玩，可能跟他互动的这位游客好胜心太强了。
1: 是，
0: 咱们有的时候确实出来玩就图一个乐，别搞成危险操作，啊。
1: 对对对对对，有的时候就是游客遇到 NPC， 现在 NPC 遇到游客真的像开盲盒一样，你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对手。
0: 还笑，别笑了，我想想都觉得挺疼的。
1: 是，说我主要笑什么呢？说，说到开盲盒了，因为今天的福利啊，真的我觉得大家如果是开对了的话，是可以偷笑的。
0: 是的，
1: 啊，
0: 今天回复一个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朋友们，我们先来说一下啊。首先有第一重福利，这个第一重福利呢叫做点抽奖。
1: 哦，
0: 你听这个名字，你可能听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点抽活动，就是只要你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
1: 嗯，
0: 我们会有一位幸运的朋友啊，获得我们 UP 商城送出的多芬沐浴露一瓶。
1: 好，
0: 这个多芬沐浴露给大家的是大瓶，550克，一斤多的那种。
1: 是
0: 啊，所以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你可以先来试试手气。
1: 对，
0: 所以就是发送秒杀，我们会抽一位朋友啊，抽一位朋友。
1: 嗯，
0: 然后呢，发送秒杀之后，你还可以看到今天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好物。这个好物是什么呢？是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
1: 嗯，
0: 这个里边还有玻色因 Pro， 它是有效的淡化细纹、紧致皮肤和淡化色素沉积，缓解眼部水肿等等这些问题的。
1: 是，
0: 我们都说人老什么先老，眼先老。
1: 对，
0: 你的眼如果看起来很疲惫，即便你是20多岁，那它也不显年轻。
1: 嗯，
0: 啊，如果眼部保养的状态好了，看上去非常的灵巧，然后也很清澈，再加上眼部旁边的皱纹也不多，而且呢这个皮肤也很紧致，那你一定会比同龄人显得年轻的。
1: 是，
0: 今天我们这个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啊，就是能够帮助你来养护眼部皮肤的。更重要的是它全脸都可以用，甚至脖子也可以用，因为别的眼霜都是20毫升的，他们家直接给你怼了一个30毫升的大容量。
1: 哦，
0: 而且还自带一个冰感按摩头，也就是说你想按哪里按哪里。我看过有些朋友拿这个他那个按摩头直接用全脸的，因为它首先容量很大，用全脸都不心疼。再一个它里边有那个玻色因 Pro， 本来你全脸的皮肤也可以做一个紧致嘛。
1: 啊，
0: 然后实在你要特别奢侈的话，你还可以用它去按摩你的脖子。就是有些朋友现在我们都是低头族，无论是伏案工作呀还是要看手机呀，其实颈部都是有颈纹的。
1: 哎，
0: 一有颈纹人也显老。
1: 是，
0: 啊，你完完全全是可以把它当做一个颈霜来用的，所以它真的一支多效，性价比特别的高。
1: 嗯，
0: 官网售价呢是309，今天发送秒杀咱们两支到手只要188。
1: 是，而且跟大家说了，就像小唐说的，咱们这一款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是大容量装的，因为普通眼霜一般是20毫升，但是欧莱雅家的眼霜是30毫升的大容量啊。今天这个原价309啊，两支今天到手只要188，等于说给

0: 大家打了一个三折，而且今天是清仓福利加码，前8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价值99元的防晒盲盒。你可以选什么呢？选欧莱雅的小金管防晒，还有悦之蜜喷雾，或者是蜜斯婷的防晒啊。这个盲盒呢，其实大家也可以提前就是跟我们
1: 许愿，
0: 哎，许个愿，就是我想要小金管，我想要这个悦之蜜都行。
1: 嗯，
0: 然后呢？大家就可以拆盲盒了，这个盲盒价值是99元，但是跟大家说啊，我们这个只有前80位下单的朋友才有这样的福利，等于说如果大家现在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成功下单了，在80位这个名额之内呢，除了可以获得我们2只紫熨斗之外，还有机会拿走以上我们说到的盲盒当中的3选1。
1: 是的，按照我们早上的这个人流量啊，今天只要你在早上下单都能够在白拿走一支正装的防晒。
0: 哎，
1: 朋友们注意了啊，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等于是3重福利。
0: 是，
1: 第一重福利叫做点抽奖，就是我们会抽取1位朋友免费的获赠我们 UP 商城的多芬的沐浴露1瓶，1瓶是550克，就是1斤多。
0: 嗯，
1: 第二重福利呢，是你可以188元的价格带走2支紫熨斗眼霜，那一共是60毫升。
0: 对，
1: 这是欧莱雅他们家的一个爆款。第三重福利就是再送你价值99元的防晒盲盒，这个防晒盲盒里边有欧莱雅的小金管防晒，有悦之蜜的喷雾，还有蜜斯婷的防晒，全部都是正装，售价都得99以上，今天咱们直接免费送。朋友们，如果下单之后你可以在我们那个订单里边备注说我想要欧莱雅小金管防晒，我想要蜜斯婷防晒，我们 UP 商城的小伙伴就会直接满足大家。
0: 对的，
1: 所以咱们今天说是叫盲盒，就是给大家多了一个选择。
0: 是，所以啊，把这个秒杀两个字狠狠发过来吧，好吧？
1: 是的啊，回复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快一点吧，朋友们，我都急死了啊！因为这样的福利机会它确实不多。
0: 是，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 Vivian 徐若瑄的
1: 《狠狠爱》。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6: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7: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6: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8: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7: 都是一次心动。
8: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7: 河南音乐广播，
9: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9: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9: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
9: 崭新的一天。

0: 你不要那样看出我的眼睛，很难想吗？这是蔡琴在1991年带来的歌，这是她跟日本的唱片公司玻璃佳音一起来合作的作品。
1: 是的，充满着 City Pop 的感觉一首歌啊。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说起来，世界杯都已经进入到这个八强赛了，之前是吧？你天天这个除了上咱们节目直播，还有视频直播，这个各种这个。工作重压之下没有关注到世界杯的比赛，那八强之后你是不是也要看一看世界杯了？
0: 我看了一下他那个这几个球队啊，
1: 有没有
0: 我认识的人也不老多，我可能只能看那一场，就是阿根廷跟瑞士的那场比赛
1: 啊，
0: 是在7月12号，也就是星期天上午的9点钟。
1: 哎，这个时间也刚刚好，
0: 哦，时间也好，
1: 是是是，
0: 哦，时间也好。
1: 说起来，在今天凌晨进行的两场比赛啊，相信很多朋友早上起来看到这个比分。也是惊出一身冷汗。
0: 对的，
1: 比如说这个昨天在凌晨当中，这个埃及对阵这个阿根廷是2-3，然后呢，而且这个二呢是先进了两个球，然后等于说让二追三。
0: 对，
1: 这场比赛当中，就是大家如果看这个回放，会发现啊，梅西再次。意外啊，点球没有踢进，
0: 对，
1: 然后呢他也创造了一个新的记录，但是这个记录有点尴尬啊，就是除开点球大战之外，他是第一位在单届世界杯踢丢两次点球的球员。
0: 对，
1: 同时呢他也是4次在世界杯非点球大战罚丢点球，这也是历史最多的。
0: 哎，4次哦，四次。
1: 是。
0: 但是随后的传射建功让梅西创造了更多的历史记录，他现在世界杯的进球数达到了21粒，继续刷新了历史最高记录。世界杯的助攻次数达到9次，也是位列世界第一。他也成为了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完成助攻的球员。
1: 对。
0: 连续9场世界杯比赛破门的这个创纪录的球员。
1: 另外呢，他也刷新了自己保持一个记录，成为了世界杯史上最年长的啊，单场既有助攻又射进的这样的一个球员。
0: 是的。
1: 另外，在这场比赛之前，阿根廷还从未在世界杯半场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90分钟内赢球，但是这一次梅西帮助蓝白军团改写了历史。
0: 是的，而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美加墨世界杯迎来了1/8决赛的收官之战，瑞士对决哥伦比亚的比赛当中，常规时间内双方均无有效进球，1-0暂平。
1: 那0-0
0: 啊，0-0暂平啊。加时赛的时候呢，双方依然没有办法打破僵局，最终啊，只能进行点球大战了。
1: 是。瑞士啊，在点球大战中取得了胜利，锁定了

0: 强的最后一席。所以今天也跟大家说说啊，八强的比赛都有谁，都在哪一天几点啊？
1: 是，
0: 首先离我们最近的一场是法国对摩洛哥，是在7月10号，也就是星期五的凌晨4点。
1: 这个可能需要大家熬夜了，那天还是个工作日啊。
0: 哎，
1: 但是在7月11号，也就是周6凌晨的3点钟，很多朋友喜欢看的西班牙即将跟比利时展开对决。
0: 对，在本周日呢凌晨5点钟，挪威将会对阵英格兰。
1: 哦，这场应该也好看啊。
0: 是是是，
1: 早上5点，然后紧接着在当天上午的9点钟，就是我们说的阿根廷对决瑞士了。
0: 是，以上的这个80队伍啊，不知道大家觉得哪一支能够取得今年世界杯的冠军啊？然后大家觉得是哪一支的话，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发来啊你心目中的冠军球队，然后呢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让我们看看啊支持哪一支队伍的咱们听友是最多的，好吧？
1: 是的啊，你可以投票，比如说我投英格兰，我投法国，我投那个阿根廷等等啊，都可以哈。
0: 你要不要盲投一波？
1: 他们都说是法国
0: 啊，那你
1: 也，但是我想站挪威。
0: 你想站挪威啊？
1: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觉得他们身体素质太好了，因为足球本身其实也是一种对抗性的运动嘛。
0: 啊，是，
1: 不好说，谁知道呢？
0: 不好说。
1: 哎呀，
0: 是不是因为还是因为哈兰德呀？
1: 啊，我就知道哈兰德。
0: 行，下节目我给你买几瓶那个某老吉是吧？支持一下哈兰德。
1: 我就知道哈兰德，然后还有姆巴佩那个是不是叫？补水了
0: 啊！对，
1: 那个饮料也是咱们中国的饮料啊。
0: 是是是，
1: 好吧，可能就知道这点赛场周边了，朋友们，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吧，好不好？
0: Okay.
1: 就是你觉得这一次谁最有希望来夺冠？
0: 哎，
1: 当然，我们看到啊，刚刚我们的这个幸运儿已经诞生了。幸运儿这位朋友名叫大女孩儿
0: 啊，
1: 她说秒杀。眼霜下单了，抽我、
0: 啊，
1: 那就送给你吧。
0: 是
1: 啊，
0: 哎，
1: 那就送给你吧。
0: 今天我们说了啊，只要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这个多芬的沐浴露一瓶，是吧？还是个大瓶装啊，
1: 大瓶装550克的。
0: 是是是是是。那另外大家哈，还可以继续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继续来冲我们今天 UP 上的好物，就是欧莱雅家的紫熨斗的眼霜。今天前80位下单的朋友将会再加送99元的防晒盲盒。这个防晒盲盒有3款这个产品在里面啊，分别是欧莱雅家的小金管的防晒，还有月之蜜的喷雾，以及蜜丝婷的防晒。当然啊，大家想要这个指定啊，我这个盲盒里面要放什么东西也是可以的。哎，可以点
1: 许愿
0: 啊，这个比如你想要小金管，就在这个留言区直接留个言，是吧？我想要这个小金管，那同时大家就是99块钱可以这个一同连同我们这个2只紫熨斗，到手是一共啊，就是盲盒加我们2只紫熨斗，一共才188块钱，但是我们只有80单，只要188元，到手2只紫熨斗加上我们的一瓶正装的防晒。那今天只要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有机会到手了。
1: 更重要的是，咱们是现货直发啊，这个福利仅此一天，所以我们在第一次说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强调，抓紧时间回复秒杀，抓紧时间来下单，在订单备注当中告诉我们的小伙伴你想要的是哪一款防晒，我们直接就给你送到手上了。
0: 是，
1: 所以夏天嘛，送防晒也是我们 UP 商城的一份小心意了哈。希望大家在我们这里不仅把眼部的肌肤调整得紧致，没有细纹，没有干纹，看上去也没有黑眼圈，更重要的是啊，我们全脸的皮肤都要呵护到。其实今天这款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它的确是可以用在全脸的。因为它是30毫升的大容量，我们平常经常说一个词儿叫做便宜大碗，这一款呢就是又大碗，它在我们商城又便宜。为啥？因为它官旗售价是309一支，309一支，今天在咱们这儿一支合到不到100块钱啊，2只到手只要188，就这个价格，首先你不好找。2只到手是多少克呢？2只到手是60克，所以即便你是把它当全脸的精华来用啊，当做颈霜来用，它都不心疼，而且它都有效，因为里边用的是玻色因 Pro。大家都知道，玻色因原本那个叫什么？它不叫产品，玻色因这个成分啊，这个成分以前是只有在赫莲娜他们家的黑绷带里边才会有的。
0: 是
1: 啊，欧莱雅这个叫玻色因 Pro， 也就是首先它比玻色因又更晋级了一个，但它最主要的功效呢还是紧致。
0: 对
1: 啊，还是紧致，所以咱们眼部的皮肤是特别容易松的。为啥？你如果你爱化妆的话，你就想想看，你平常化妆的时候

0: 是不是经常会动到牵扯到眼部的皮肤
1: 啊
0: 如果卸妆不仔细的话，或者你大力的揉眼睛，很容易就把它给拉扯了、
1: 啊、
0: 再一个，有朋友说我不化妆为啥我也会有眼纹呢？很正常，因为本身咱们眼部的皮肤它就比较薄，
1: 对，
0: 它应该是我们这个全身当中皮肤最薄最娇弱的一个部分了，它的脂肪很少，再加上它的眨动很频繁、
1: 嗯、
0: 就想想看这个眨眼这个东西可是我们自己控制不了的
1: 哎
0: 你眨眼是你生理性的自发的会产生的一个行为，所以它频繁的眨眼一定会让你眼部的肌肉牵扯更多，
1: 是，
0: 那么它就很容易产生细纹干纹了、
1: 嗯、
0: 所以有眼纹一点也不奇怪，关键是要用对方法啊！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好的眼霜今天188带走两支，还在送你一支正装的防晒，没有理由不下单呀、
1: 啊、
0: 朋友们，
1: 是真的是帮大家省钱啊！要知道这个30毫升官网一支就卖到309啊，今天我们两支到手才188，还送你99元的防晒盲盒，不要错过啊！前80位下单就可以带走了，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也是帮大家省钱了、
0: 嗯、
1: 说到省钱，当然装修想要省钱的话可以继续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能领取到2000元的家装补贴啊！这2000元的家装补贴自己装修可以用，家人朋友也是可以用的，我们夏日样板间活动征集啊正在进行当中，大牌设计师团队是一对一的给你服务啊，还有我们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我们的记者来担当这个监督员，全程为你兜底服务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省钱，让家装既省心又省钱。
0: 是的，回复关键词是省钱就可以了。又是这位朋友，昨天我就记得他在发消息，潘淼淼爱喝水，他说眼霜下单了，又买啊朋友，今天是买对了啊。他说家里差一个喷雾，出门用，备注了月之蜜，希望能够收到，你在我们的订单里面备注就行了，我们的小伙伴应满足尽满足啊。那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当然你也可以回复一下大牌，看一下我们爆款商城的兰蔻精纯小蛮腰的精华乳、
1: 哎、
0: 它这个里边呢，兰蔻他们家的精纯系列就是他们家的王炸系列啊，它使用起来肤感是非常好的，像是玫瑰乳酪一样的软糯清爽，不黏腻，还很好吸收，带着高级的玫瑰香，早上的妆前用它，粉底服贴亲肤，熬夜之后厚涂，第二天起床脸部也是那种非常通透饱满的，呈现自然好状态。现在发送大牌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下单了，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2699，今天回复大牌只要299。
1: 今天不是99了？
0: 不是99买不起啊。
1: 是原价啊、嗯、是2699，今天只要299。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牌，来冲一下兰蔻精纯小蛮腰的这个精华乳啊。
0: 哎，
1: 看到我们互动平台上，哎，这个咱们的
0: 迪哥
1: 说了啊，这个阿根廷此战之后觉醒了，必须卫冕冠军。
0: 李龙的观点就不一样，他说法国
1: 啊哈，
0: 你看、可多人都说是法国，我也不知道是为啥。
1: 大家觉得
0: 没看过、
1: 啊、对，大家觉得八强这个当中啊，哪支队伍你觉得最终能谁捧起这个大力神杯啊，
0: 最有冠军相？
1: 对对对，哎，也可以发送你的答案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好的，时间到了8:34了，这里依然是小唐涛内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老狼的
0: 模样。
2: 来来往往在冬天，冷暖都一个人担，这骄傲的灵魂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两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你营造身边的风景。

0: 爱所以爱来自谢霆锋。大熊这位朋友说，希望摩洛哥能够夺冠啊，非洲的第一支世界冠军，因为他们的进步啊，足球的进步非常明显。
1: 没错，看到另外赞英说啊，觉得挪威能够夺冠。
0: 嗯，
1: 还有人说，哎，沈 S 说，希望这次卡恩不要再拿亚军了。
0: 卡恩是谁？
1: 卡恩就是英格兰的这个队长，因为他在之前的这个十几年哈，获得了各种各样比赛的亚军。然后好不容易得到了冠军呢，还是他加盟了这个德国队以后，对，所以说怎么讲呢，就是在接下来啊，我们看了看比赛，就是在这个礼拜天的确是上午的9点钟那一场把这个阿根廷，我再看一眼阿根廷对谁啊现在脑子不太好，阿根廷对瑞士，对对对，那场比赛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定好表，哎，周日的上午10点，你说这个时间多棒啊，
0: 9点吧，
1: 啊，九点真的，
0: 完了你10点打开电视，发现阿根廷已经进了好几个球了，又拍大腿，又错过精彩了，
1: 是人到中年啊，真的是这个记忆力跟不上，以后呢就会想尽各种办法，来给自己是吧，是这个养生补一补是吧，现在呢我觉得到中年以后养生的这种方式特别多，除了你像泡泡枸杞啊，早睡啊，泡泡脚啊是吧，坚持喝喝茶呀，就是这种方式啊，各种各样可供选择。但是昨天我看到一个全新的这个养生的方式，性价比首先特别高，另外效果也不错啊，基本上不用花什么钱啊，
0: 对，
1: 那就是唱歌。
0: 你别觉得唱歌只是年轻人的消遣啊，它是被权威认可的全身养生运动，比很多被动养生的方法都管用。平时我们静坐刷手机都属于浅呼吸，心肺是得不到锻炼的，
1: 对，
0: 而唱歌呢必须要用腹式呼吸，能够带动横膈肌的大幅度运动，相当于给心肺肠胃做了一个全套的内脏按摩，长期坚持呢能够有效的增加肺活量，改善心肺功能。
1: 是，另外从科学角度来说呢，唱歌还是天然的一个解压的疗愈的方法，因为人到中年啊，压力攒在心里面就会焦虑，就会失眠，就会我们经常说的内耗啊，这些都是常态了。但是放声歌唱的时候，大脑会分泌内啡肽，然后快速的缓解疲惫还有这些坏情绪，同时降低身体的压力激素，帮助我们跳出紧绷还有压抑的这种状态，心态变舒展了，身体自然也就少生病了。
0: 有研究显示啊，坚持唱歌能够大幅提升身体的免疫球蛋白水平，增强身体的抵抗力，比盲目的吃保健品啊进补啊更实在。而且唱歌的时候呢，气息贯通，全身的气血循环加快，能够缓解久坐带来的肩颈僵硬啊，气血不畅啊，对改善睡眠也是很有帮助的。
1: 是，当然我现在有些朋友觉得自己啊可能五音不全，唱歌跑调，就不太想唱歌。但其实啊，唱歌养生和唱功音色一点关系都没有，不用追求好听，不用登台表演，你在洗澡的时候啊，做家务的时候啊，开车听我们节目，就是放到你这个喜欢的歌可以跟着一块唱的时候啊，
0: 对，
1: 放开嗓子随便唱就行了。
0: 生活当中真的没有那么多观众啊，你唱歌可能只是给自己听的。
1: 对，
0: 所以咱们中年养生最贵的啊，其实不是补品，是通透的情绪跟通畅的气血。你像保温杯里泡枸杞，养的是身体，但唱歌养的是心态跟元气、真的不用花钱，也不用刻意坚持，它是随时随地都能做的。
1: 哎，所以说啊，与其这个闷着心里的事儿呢，然后不如每天抽个十几分钟唱唱歌哈，把压力唱出去，把这个气血唱那个通畅、
0: 唱回来
1: 对，把好心情唱回来，我觉得这也是适合咱普通人特别轻松的一种养生的方式啦。
0: 没错啊，现在发送唱歌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我们陪你一起唱好不好有一些关键词大家真的可以发一发，比如说咱们的特种兵，中年人咱们唱歌养生，而对于孩子来讲，想要锻炼他们的体能，把他送到小军营。
1: 哎，是，那如果大家啊还没有给孩子选好今年暑假的这一个夏令营的话，不妨选择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连续举办了10年的夏令营，就是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可以磨练一下孩子的意志品质，然后收获自律的好品格。10年来呢，我们让数万名的孩子在我们的夏令营里面，从低头族变成了小硬汉，从温室的花朵变为了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了一个自律者啊。现在呢，依然是有3条线路供大家来选择，一条是陆军线路在郑州，另外一条海军线路在青岛，还有一条空军线路在湖北。
0: 哎，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也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看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咱们的万能通全系系列产品现在重点跟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以及金装万能通，
1: 是
0: 它都是针对3到8万公里或者是8万公里以上的老油车啊，来给到这样一个呵护和养护，清除积碳，提升动力，也可以把三元催化器都给清洁了。这样的话呢，车的负担没有那么重了，它轻装上阵了，你说你的驾乘感受、驾乘体验是不是也就更顺滑了呢？
1: 嗯，
0: 现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根据里程数，朋友们根据里程数来选产品，在我们的这个链接当中都有标注啊。也祝大家可以用少少的钱，让我们的爱车换上新颜。
1: 是，看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小勇就说了啊，说到这个万能通，我的车跑了20多万公里了，上次回老家之前加了一瓶万能通，第二天发现提速超车非常有劲儿，脚一点油门，车子回应非常迅速，太好用了！
0: 你看看，
1: 这就是我们的听友反馈啊！记得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

0: 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早安朋友们，最近要装修的朋友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联合的花布装饰的一个品质家装节吧，零增项零延期，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特别靠谱。
2: 是想要参与的话，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家装的烦心事儿，让我们记者跟花布装饰来替您操心。
2: 最后给你的歌来自南征北战，
0: 骄傲的少年。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2026河南省人工智能大会明天将在郑州召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国内新闻，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会商研判认为，七月份预计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的沿海地区。日前，北大团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相变异阻器的神经动力学系统芯片，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时计算瓶颈。娱乐方面，索尼互动娱乐发布公告称，将于2028年起停止生产和发行蓝光实体游戏光盘，新作仅以数字兑换码形式上架 PS 商店与线下零售渠道。体育方面，2027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场小组赛中，92-74大胜中国台北男篮，以3胜3负锁定晋级第二阶段的资格。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8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女人有关的，然后用不同的歌曲去读懂女孩的成长，读懂女性的心声，也读懂独属于她们的柔软和力量啊！欢迎锁定我们一个小时的魅力放轻松，时间来到了9:06，各位早上好，我是李江。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啊，来自韦礼安的歌啊。不过在这首歌之前，我们今天的第一道的互动答题来了。你知道这首在90年代特别火的《我是女生》歌曲的演唱者是谁吗？你知道这首歌曲的演唱者是谁吗？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吧。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女孩》。

好可爱的一首歌，我是女生。大家记得吗？这首歌曲在九十年代末的时候啊，可以说是火遍了大街小巷，也是很多人的青春符号啊。歌曲俏皮灵动的那种曲风，是直接道白出了小女孩的那种小纠结和小骄傲啊。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歌单，就是和女孩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9: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8: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9: 河南音乐广播。
1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1: 跟随心跳的节奏，
12: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11: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12: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3: 拒绝 emo，
14: 主打轻松。
15: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16: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7: 旋律绕耳边，
18: 快乐每一天。
19: 沉浸式听歌，
20: 沉浸式放松，
21: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22: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23: 时间来到了9:15，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我是李江。刚才我们的一道互动答题啊，我是女生，你记得这首歌吗？它的演唱者是谁呢？对，正确答案是徐怀钰。还记得徐怀钰这个名字吗？好像好久没有听过了，对吧？但是在90年代的时候，这个名字可是家喻户晓的，他也被大家称为平民天后。他在17岁的时候，有一次在阳台让自己唱歌，就这样被星探偶然发现了，出道了自己的首张专辑，就狂卖百万张，就是这首歌了，《我是女生》。当时唱遍了大街小巷啊，就是听到这首歌，大家就觉得哇，这么干净和元气的少女的嗓音啊，所以成为了一代人专属的青春的记忆。你答对了吗？感谢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的积极参与啊！谢谢一颗糖，谢谢贾彦斌，谢谢雪王，谢谢 Leslie， 谢谢随风，大家都答对了啊，就是徐怀钰。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叫做《美丽笨女人》。98年的一首歌曲了啊，风格和刚才我们听到的两首歌曲的风格都不太一样，但是这首歌呢，歌手应该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了，所以也想请大家来猜猜歌名，好不好？我们今天的第二道互动答题了。这首《美丽笨女人》98年的一首歌，你知道演唱者是谁吗？把演唱者的名字知道的话，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吧。美丽笨女人。

这首歌《美丽笨女人》，你还记得这首歌的演唱者是谁吗？对，就是 Coco 李玟了。98年的时候啊，李玟凭借爆款专辑《滴答滴暗示》是一下在亚洲非常的火，销量当时突破了180万张吧。这首《美丽笨女人》也是整张专辑中特别有个性的一首歌曲了。97年的时候呢，制作人吴旭文就和李玟来深度合作了《滴答滴暗示》的整张专辑。他就说啊，李玟看着好像很开朗，但是外表下呢非常的细腻，也非常的感性，所以特意为他创作了这首小众风格的曲目，让一贯热辣舞曲风的 Coco 是尝试了慵懒叙事的唱腔，拓宽了他的音乐的边界啊。当年呢，这首歌其实是专辑的第五波的主打了，你想想连这个主打歌都不是，要排到第五名了。主打歌滴答滴当时是热度碾压一切，但是这首歌呢凭借着独特的气质，后劲是远超很多的主打歌，也成为了 Coco 生涯标志性的代表作之一了。这首歌曲我们听上去就是那种民谣、蓝调还有轻说唱结合的，在90年代的时候啊，华语女歌手的主流路线是清纯抒情、甜歌加上动感舞曲，所以当时这首《美丽笨女人》呢，一经推出的时候就开创了都市慵懒的叙事的曲风，在当年的话呢，是十分超前的一首歌了。而且后来在 KTV 啊，很多女孩子都是必点的曲目，横跨了70、80和90后的听众。之后呢，在选秀舞台也很火，高频的翻唱。你像何洁、吴莫愁、袁娅维都在比赛当中去演绎过这首歌。不过呢，业内公认说，没有人能够复刻李玟独有的松弛的慵懒的质感。所以这是 Coco 的《美丽笨女人》，也是我们互动答题的第二道题目了哈。你答对了吗？谢谢我们好朋友的积极参与啊，也谢谢我们粉丝群的朋友们的积极参与。今天是女生专场啊，全部的歌曲都是和女孩子、和女生、和女人来有关的歌。不知道大家熟悉的是哪一首呢？也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提到女生、女孩子、女人这些相关的歌曲，你知道的也可以发送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让我看一看。女人就一定少不了平时的护肤、平时的保养，那还有我们平时的眼霜都是要用上的，对不对？女孩子们都懂，尤其是长期熬夜整天对着电子屏幕的话呢，你像眼周很容易呈现那种疲惫感，所以守护眼周肌肤少不了好用的眼霜。那 UP 商城夏日清仓狂欢，今天带来送亲友自留都合适的宝藏好物，欧莱雅的紫熨斗的眼霜，这也是欧莱雅家常年的断货爆品啊，趁今天价格机制划算，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抓紧时间回复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你先去看一看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很便宜很划算。紫熨斗眼霜内含明星成分玻色因 Pro， 它是可以淡化细纹的，紧致肌肤以及淡化色素沉淀，缓解眼部的水肿问题，坚持使用眼部状态就会有变化。眼霜嘛，不但可以全脸可用，还可以当颈纹去使用，一支多效啊，所以它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更关键的是呢，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还自带那种冰感按摩头，就是你在涂抹眼霜的同时，就相当于给你的肌肤做了一次冰感的按摩。普通眼霜一支20毫升，欧莱雅的眼霜是30毫升大容量装的，所以买一支欧莱雅的眼霜，容量大，价格实惠，性价比高又实用啊。来吧，我们说说价格。欧莱雅的这款紫熨斗的�眼霜30毫升，官网一支309元。那今天 UP 商城清仓补贴，买一支正装眼霜，再给大家送一支正装眼霜，好不好？今天是直接到手的两支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只要188块钱。眼霜啊，200-300一盒的，就是很正常的一个价格。但是你今天到手的是188元两支的紫熨斗眼霜，还是欧莱雅大品牌的。回复秒杀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抓紧去抢购。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啊。而且我们今天的清仓福利加码，前80名下单的朋友再给大家送价值99元的防晒盲盒。这盲盒里有什么呢？有欧莱雅的小金管的防晒，月之蜜的喷雾，还有蜜丝婷的防晒。
给大家送了啊。等于今天的这个价格，你不仅可以拿到两支的紫熨斗的眼霜，还有一个价值99元的防晒盲盒。你就说这个价格划不划算吧，只要188元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的这首歌，哇，听着前头这个前奏一响，就会觉得这首歌曲是一首特别可爱的歌曲了，就是来自周杰伦的歌。这首歌曲呢，又有一种不同的感觉了，是一种周氏浪漫的感觉，轻快甜蜜的旋律啊，也是唱着女孩的那种温柔灵动独一无二的可爱之处啊。当时这首歌的收藏量也是超高的。可爱女人，有请周董。

0: 让我感动着。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4: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时间来到了9:32，这里依然是河南音乐广播，我是李江。刚才我不是让大家推荐吗？我说今天一个小时都是女生女人歌单，然后提到这个歌单的话，你会想起来哪首歌呢？热爱生活第一时间就发过来了，女人是老虎。哎，你别说，这首歌曾经好像还挺经典的呀，李娜的一首歌，是不是？这首歌我们曲库现在还真的没有呢，但是确实是一首很经典的歌啊，女人是老虎。总觉得这首歌好像当时让对女人有什么样的误解，对不对？那提到女生的歌单，你能想到的是哪首歌呢？也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哟。推荐了我们今天的欧莱雅的紫熨斗的眼霜啊，今天是有活动的，非常的划算，只需要188元就可以到手两支的紫熨斗眼霜。另外呢，还给大家送的有99元的防晒盲盒啊，就是今天这样的价格不下单的话，确实是有点亏的。所以我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啊，都已经发来了秒杀秒杀秒杀。放心吧，我们是第一时间会给大家发货的啊，您只需要回复个秒杀，这也是夏日不可或缺的单品啊。眼霜就是有很多朋友觉得说，哎，是不是用着有点多余，但真的不是，你坚持用的话，这个眼周一定是会有效果的啊。然后确实是能够，不仅能够对你的眼周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而且长期使用的话会看起来更年轻一些的。这个眼霜对于女孩子来说一定要坚持来使用。回复秒杀啊，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这款福利款。接下来的这首歌啊，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了。你看我们前面听到的几首歌全部都是很阳光的，很开心的，就是这种风格的歌曲，但是接下来这首歌就有点伤感了。但是呢，这首歌啊又是刻在几代人记忆里的一首经典的关于女人的歌曲。知道谁唱的，什么歌，歌手加歌曲的名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哈，来让我看一看你对这首歌了解吗？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来，这首歌叫什么名字，谁演唱的，歌手加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吧。

这首歌你答对了吗？来自王菲的歌《容易受伤的女人》。这首歌其实对于王菲来说啊，也是特别有意义的一首歌，可以说是彻底改变了王菲乐坛命运的一首歌。这首歌之后大火，王菲也大火，直到今天30多年过去了，前奏一响起，依旧能够听懂那份爱情里的小心翼翼。有人评价说，它不只是一首老歌，更是一代人关于女性心事的集体的记忆。微信平台啊，大家都说这首歌好像粤语的更好听，是不是？ Mr. 张说了，王菲容易受伤的女人，不过我之前听的都是粤语版本的多一些啊。还有轻快笑着行说，我听到的这首歌说粤语歌如果有普通话版本的，我觉得粤语听起来更有味道。海城说到女生歌单，想到的是梅艳芳的《女人花》，其次是张宇的《大女人》。别着急嘛，今天给大家安排的都有啊，大家持续锁定收听就可以啦。然后随风说了，这首歌是王菲《容易受伤的女人》。感谢一下各位的积极参与啊！许王也说了，说容易受伤的女人，国语版是邝美云演唱的。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国语版啊，是王菲的版本，也是王菲最早的原唱啊，92年的一首歌。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我们魅力881的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李江，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女生歌单啊。对于女生而言，在平时的护肤过程当中，一定是少不了一款精华乳的。有的女孩子觉得说，哎，是不是涂个水涂个面霜就可以了呢？当然不是啊，这个精华乳是一定要用上的，就跟刚才给大家介绍说的眼霜也是必不可少的是一样啊。所以我们今天想看眼霜的朋友，这个眼霜今天特别的划算啊，您只需要回复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啊。我们今天的是欧莱雅的眼霜，2支的，还给大家送的有这个防晒的套装啊，只需要100多块钱，去哪儿买这么便宜的眼霜，对不对？另外说到精华乳了，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兰蔻清纯小蛮腰精华乳，这也是爆款商城带来的明星

同款的产品，护肤界的知名单品，用量实在，使用效果好。里面有高浓度精纯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的王炸组合，它不仅能够改善脸部的皮肤松弛的状态，充盈苹果肌，还可以让你的脸部紧致弹嫩，告别疲态暗沉。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肌肤变得紧致有弹性，脸部也恢复了好气色。再加上里面含有二裂酵母啊，然后你持续使用的话，像久坐空调房啊，它是能够长效的锁水保湿的，让你的肌肤保持柔润不紧绷。那换季的话呢，这款面霜和精华乳也是特别的友好的啊。有的朋友在换季的时候好像脸容易敏感，容易泛红，那你就使用这款兰蔻的精纯小蛮腰精华，它会慢慢的修护加固屏障啊，改善换季的泛红刺痛，维稳肌肤的状态啊。抓紧时间回复个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去看一看，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再来说说它抹到脸上之后的那种质感啊，有点像玫瑰乳酪的那种软糯，清爽不黏腻，还好吸收，还而且呢，它是带着那种高级的玫瑰香的味道啊，特别的好闻。早上上妆之前呢，用它让你的粉底更加的服帖亲肤。那如果说熬夜之后怎么办呢？你就来厚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的时候，你的脸部会呈现那种透亮饱满的自然好状态。来吧，说说价格。一般一提到兰蔻，大家就说太贵了，我就不考虑了吧。刚才还有个姐妹哈，在微信平台上一直在回复精华乳，你直接回复一个大牌就可以来看到了，回复大牌。那这款兰蔻的精纯系列呢，是口碑的非常好的一款品牌，所以呢，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要卖到2699元，2000多块钱啊，你没听错。那今天的爆款商城的暑期嗨购节，只需要299块钱，你就可以把兰蔻精纯的小蛮腰精华乳给带回家了，只需要299元，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看到了。而且我们绝对是保真的，甄选好物，价格实惠还好用，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抓紧时间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已经有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告诉我说，哎，说到女人，张宇的那首《大女人》怎么能少得了呢？没错，这不是准备了吗？这不是来了吗？张宇的这首歌《大女人》。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来关注一下，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呢，目前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啊！官方出品十年口碑，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十年沉淀啊，安全、专业、靠谱，家长放心。让孩子来报名到我们的夏令营当中啊，让他从低头族变身个小英汉，从温室的花朵变身为钢铁的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一个自律者啊！你看，在家里有的小朋友时间观念比较差吧，自理能力比较差吧，来吧，让他得到一个全面的提升，让他的体能爆表，一整个暑假天在家待着啊，身体机能都下降了，好好的出来锻炼锻炼，还能教他叠出豆腐块的军备，养成作息规律、行事如风、站姿挺拔的好习惯，同时让他告别手机的沉迷，带来挺拔的身姿、坚毅的眼神啊。那训练完之后回来之后，家长都说脱胎换骨了呀，完全我们家孩子另一个人的呀。今年的三条线路啊，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线路在湖北，根据孩子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就可以了。三大主题夏令营里面的项目超级好玩，火箭筒的发射、特色爆瓶机、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浅海桨板冲浪、赶海、登军舰、模拟跳伞的风洞体验、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等等等等啊，随便一个项目拿出来单独玩都要上百块，但是这些项目是全部包括在我们的夏令营当中，你就说划算不划算吧。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今天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呢，还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好物啊，尤其是对于女孩子、对于女生来说，比如想要眼霜的朋友啊，我们欧莱雅的眼霜，您回复一个秒杀去看一看。那想要精华乳的朋友，您回复一个大牌就可以看到了，都是价格相当划算的。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全部都是关于女人的歌单啊。刚才我说，哎，想到女生歌单你会想到哪一首呢？有朋友就说女人是老虎，然后群里面顺子

又还说了篱笆女人和狗，还有什么女人不是月亮。对，你别说啊，这些老歌还真的是蛮多的。但是提到女人的老歌，有一首是一定不得不提的，刚才也是直播当中我们的呼声最高的一首歌，不忘初心。刚才就说了女人花，有很多朋友说女人花这首怎么能少得了呢？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这首1997年梅艳芳带来的经典老歌了，也是梅艳芳的传世经典歌曲，就叫做女人花，也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来吧，这首梅艳芳的《女人花》也是我们今天女生歌单当中呼声最高的一首歌啊，所以把这首歌来作为我们今天的压轴曲目。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的家装节，想要装修的朋友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我们也是推出了质量监督的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

说会全程跟进您的家，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当然您还可以先回复一个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实打实的给您省的是现金啊。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呢，开油车和混动车辆的朋友，我们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也是好多车友的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的好品。您回复一个万能通啊，您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万能通了。我们现在重点推荐的是两款热门产品，一个是全能优护的三兄弟，一套199元，三瓶三部，给您的爱车养护到位。第二个呢是精装礼盒，239元，三瓶也是一个周期，这个是专治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哈。不管是哪一款，不管是几瓶的，都是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的。所以呢，就是您可以回复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看到我们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同时呢，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魅力放轻松了。我是李江，明天上午的9点钟，我们继续相约在节目当中吧。各位，拜拜。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vibes.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全国示范基地名单公布，我省的冀鲁豫边区盐村铺革命旧址、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渑池县仰韶文化博物馆三个示范基地入选。河南出台24条金融措施，助力河南从制造大省向制造强省加速跃升。国内新闻，超强台风巴威要来了，直径超过1000公里，堪称台风里的巨无霸，可能在本周日登陆我国。受其影响，台湾、浙江、福建会率先迎来强降雨天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娱乐消息，谢霆锋净化巡回演唱会郑州站定档7月11号、12号连续2场开唱。本次巡演配置全新巨型舞台与高难度舞美设计，谢霆锋将现场演绎多首经典金曲，是近期河南热度最高的大型个人演唱会之一。体育方面，根据德国转会市场数据，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全队身价双双超过10亿欧元，这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球员总身价最高的一场比赛。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8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0: 北京时间10: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直播间邀请到了一位真正的光影魔术师哈，他是一位重量级的大咖，中国时尚摄影师，中国童星摄影师，现在是河南城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也是河南省艺术品协会这个摄影艺术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他为很多的艺人明星童星来掌镜，也是咱河南本土摄影界的一张名片哈。他的名字叫做陈丹丹，来听听丹丹老师的声音吧。
1: Hello， 大家好。
0: 丹丹老师，其实在百度上您搜一下程丹丹啊，程是成功的程，丹丹呢就是那个丹丹呐、您搜一搜丹丹老师的名片也是可以搜到的哈，很多丹丹老师的摄影作品您在网上也能看到。如果大家想看看那个丹丹老师的庐山真面目，方式也很简单，您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是吧？丹丹老师的这个海报我已经放上去了，朋友们可以看一看啊。这会儿呢，微信平台上已经有好朋友跟丹丹老师问好了，说老师好。
1: 大家好。
0: 哎，如果啊，朋友们，您今天呢正在路上走着，突然间看到一个美景，就无奈于啊自己这个拍照的技术稍微有一点是吧不是那么的专业，那咱的节目您一定要锁定收听了，他呢一定会手把手的教您如何把一些生活场景的照片拍成大片，如何在发朋友圈的时候赢得更多的赞，如何把自己这个最好的自拍给拍摄出来啊！所以咱今天就来聊聊摄影那些事儿哈。好朋友们，如果你也

0: 是一个爱拍照的人，喜欢爱美的人，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把您平时拍的照片分享过来，再请丹丹老师给我们稍微的指导指导。那如果你这个照片这样构图的话，那可能效果会更好，是不是？把照片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哈。另外，关于拍照或者是摄影，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向丹丹老师来提问，您也可以直接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咱在线请教一下。这个从业多少年？
1: 十九年，
0: 这看着很不像哈，因为丹丹老师给我的感觉就很像，就是您这个发型很像，就是我小时候看的那个，就是少儿节目的主持人，很有活力哈。而且我觉得丹丹老师长得也很像我们的一个同行，就是朱丹，有没有人说过？
1: 这倒没有哎。
0: 朋友们可以回复嘉宾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去看看丹丹老师的庐山真面目哈。当然今天呢，丹丹老师也不是空手来的，给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准备了一份礼物，是吧？
1: 对的对的。
0: 是什么呢？
1: 天气比较热嘛，想让大家多喝点水，一个水杯，比较简单，那多喝点咖啡，多喝点水
0: 啊，就是非常精美的咖啡杯。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这生活的仪式感给大家伙拉满了啊！想要拿走方式也很简单，您答对这个丹丹老师提出的问题就可以了。丹丹老师呢会关于摄影提几个简单的小问题，第一个回答正确的，这个精美的咖啡水杯给您包邮到家。来吧，丹丹老师，咱今天的第一道题，您想问点什么呢？
1: 问点儿
0: 关于什么的？
1: 那关于摄影的吧。
0: 可以的。
1: 比如说红色的衣服，白色的衣服，黑色的衣服，这三种颜色的衣服哪个颜色拍出来最显瘦？
0: 红色、白色、黑色，哪个颜色的衣服拍出照片会更显瘦呢？这简直就是一道送分题哈。来吧，您知道正确答案的好朋友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留言，第一个回答正确的就可以拿走丹丹老师送出的精美的高颜值的咖啡杯了啊。还有雪王在说，丹丹老师是专业的摄影人是吧？您回答正确啊。说明刚才有在听哈，丹丹老师提出的问题，也希望大家伙儿这个积极参与进来。我这会儿看到已经被大家伙儿的这个照片给刷屏了啊，待会儿呢我会一一点开，也请丹丹老师给我们这个参考参考，大家这个在摄影技巧上打个分的话啊，就都能够得到多少分，有没有当这个摄影师的这个天赋，对吧？其实丹丹老师邀请他过来哈，咱还费了一番周折，因为他简直就是空中飞人，平均一周呢可能只有几天在郑州，其他时间都是天南海北到处飞哈。您出去干嘛呀？是给明星拍照还是顺便旅游啊之类的？
1: 边工作，有的是工作啊，那有的现在多数是放松自我吧，沉淀自我，那就是去学学习，看看展。
0: 您看的展是哪一类的？
1: 看的展多数现在是以中国文化，像一些大家的作品，齐白石啊、张大千啊，还有吴昌硕呀、等等这一些，他们的画作。因为我现在更多希望自己在这种文化和艺术上更让自己沉淀一下吧，
0: 更精进一些哈。
1: 对对对，
0: 我觉得无论是学摄影还是做其他关于美的行业，大家都是在不断的学习和精进的哈。
1: 对，
0: 美是多元的，是吧？
1: 是的，
0: 也是需要不断的迭代的。其实我发现现在摄影分的特别细哈，就有拍婚纱的，有拍写真的，还有像您做明星的拍照和童星的拍摄哈。就我相信很多朋友就想知道，就是这些细分领域的收入情况怎么样，比如说要给明星拍一组街拍，或者是跟一个剧组，这个收入是不是比较高啊？
1: 是的。
0: 嗯
1: 你像给明星跟拍的话，这个费用相对来说会高一些。因为这里面它很多细节的因素。你像一些置景啊，一些大的这个，包括他的服装啊，饰品啊，还有场地，都需要比较高的一些标准和要求。那这个费用的话，对于摄影师而言，他也会相对比较高。为什么？因为在灯光上、打灯上，还有这个拍摄的构思上，他都有要求，相对高。

0: 高一些嘛。
1: 嗯
0: 嗯，那像跟剧组的话，像你要是全年跟剧组这种的话，一万多，也有更高的。
1: 嗯，
0: 那不同的剧组也是有不同的这个价格的。
1: 哦，就是其实就是跟明星或者是跟剧组的收入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0: 嗯，对，相对高一点。
1: 嗯，就我现在看某音呐，就是很多的 app 上有特别火的一个职业，就是扫街或者是拍路人。
0: 嗯，
1: 就摄影师拿着相机走到街头，看到好看的路人上去就咔咔一顿拍。
0: 嗯，
1: 然后说啊，你长得太好看了，我拍完这个照片能不能直接上传到网上啊，大家都觉得这个行业还挺酷的，是不是？
0: 嗯，
1: 就如果说自己也想试试这个行业的话，就是想入门，我们应该就是准备点什么样的设备或者是器材呀？
0: 其实器材的话也不用非要很专业。
1: 嗯，
0: 现在很多手机它拍的也非常好。
1: 嗯，
0: 因为手机的这个像素啊，还有它的这个镜头也分什么广角啊，嗯，然后长焦这些也全部都有了。
1: 是，
0: 嗯，所以不需要非得追求多么高端的摄影器材。
1: 嗯嗯，就是一个手机也能拍。
0: 对。
1: 嗯，微信平台上这会儿很多好朋友都在问哈，说就是为什么我拍出来的像游客照，可能还是跟这个构图相关，是吧？
0: 哦，是的，是的。
1: 嗯，比如说在构图上，我们普通人拍照的时候，如果拿手机的话，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内容？
0: 嗯，构图上那就尽量的让这个画面精简一点，干净一点。嗯，多做一些减法，里面杂乱无章的呀，还有一些影响你的画面的，破坏你画面色彩的，这些都给它减掉。
1: 嗯，就是越精简越好哈。
0: 对对对。
1: 就我看过您拍的照片，给人的感觉呢，就是好像充满了故事感。
0: 嗯，
1: 就挺高级的。您从八岁开始学美术是吧？
0: 对对对。
1: 啊，一直学了有多少年？
0: 学到19岁，11年吧。
1: 啊，就是11年的美术功底，是不是对您这个以后拍摄也有很大的帮助？
0: 嗯，肯定是有的。在学美术的时候，你积攒了一些构图啊，包括色彩啊，
1: 嗯，
0: 这一些包括光影啊等等。
1: 嗯，
0: 不管是理解，还有这些逻辑，还有色彩的这种把控。嗯嗯，都是有一定影响的。
1: 嗯，明白哈。那我现在听到一个词，
0: 嗯
1: 啊，不知道您有没有在这个职业当中听说过哈，叫做摄影眼。嗯，就是说普通人有一个摄影眼的话，对他自己拍照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就我们怎么练就这个摄影眼？
0: 嗯，那肯定是要平时多看一些优秀的作品。
1: 嗯
0: 嗯，然后多看好的电影。再加上自己多看一些这个艺术大家的展。
1: 嗯
0: 嗯，肯定是会提高自己的审美嘛。
1: 啊，还是要审美提高。
0: 啊，对
1: 啊，就是看电影不要看那种快餐的短视频。
0: 啊，对，不可以
1: 去看那种经典的电影。
0: 对对对。
1: 啊，然后呢多一些看展的机会。
0: 是的是的。
1: 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在问哈，说为什么我拍出来的人就是某人某事儿啊，某事儿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拍出来的某人呢都是矮胖矮胖的。
0: 哦，这个是大家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1: 嗯，
0: 矮胖的话要么就是你的机位过高了。
1: 嗯，
0: 还有就是拍出来的人是变形的。
1: 嗯，
0: 是因为你的这个镜头位置和这个人物的这个高低它是有问题的。
1: 嗯，
0: 打个比方说，你拿手机去拍一个人，你想给他拍的又高或者是显瘦，
1: 嗯，
0: 那你的镜头基本上是在他的半身处或者是在他的胸口平齐，这样的话这个人拍出来他的变形度会相对少一点。
1: 嗯，明白了哈。
0: 嗯，
1: 哎，您这个提给我提了一个醒。
0: 嗯，
1: 就我们之前有个同事有个记者哈，就每次我们出去采访的时候他都能把我拍成1.4米。
0: 嗯，
1: 浪费了我1.7米的大长腿。
0: 是，
1: 我发现因为他的个子高，他大概1.8米多。
0: 嗯，
1: 他手持相机的时候呢，他会把相机的位置放到自己的胸口处。
0: 对对对，
1: 就他的胸口处那还是我的头顶啊。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这样的话他相当于是在俯拍了，俯拍的话呢他肯定会压缩视角。
1: 嗯，如果想把一个人拍得比较高比较瘦，那一定你的镜头要是在对方被拍摄者的胸口。
0: 对对。
1: 啊，嗯，明白了吧？明白了吗，加菲猫？好吧，好朋友们，关于这个平时拍照的时候哈，想把人拍得美美的，或者是想把风景拍得就是朋友圈点赞最高的，

0: 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把您平时遇到的一些这个拍摄问题抛过来哈，咱在线请教一下程丹丹老师。相信大家能听出来，丹丹老师一句两句话就能够把这个拍摄的核心要点给您点出来，你是不是咱是以后拍照也能手拿把掐哈。刚才程丹丹老师还问到大家一个问题，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有没有留意到，就拍照的时候啊，有三个颜色是吧？
1: 对，
0: 你是穿黑色、白色、红色，哪个颜色更显瘦啊？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留言啊，分享。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就可以拿走今天的第一份礼品喽。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5: 24小时。

0: 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这两天呢，很多参加我们特种兵夏令营的家长朋友们，那朋友圈绝对都是九张图，而且是接连不断的在发圈，主要是孩子的这个帅照太多了哈。参加过我们夏令营的都知道，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这个摄影老师真的就是善于捕捉到孩子最有这个挺拔的那一面啊，最活泼最开朗的那一面，最英姿勃发的那一面，最有朝气的那一面哈。咱的特种兵夏令营呢，现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5到15岁的小朋友都是可以报名参加的。今年咱还是有3条线路，海军、陆军和空军。如果呢，咱想去海边感受一下大海的浪潮，想要去上海岛捉螃蟹，想要去登军舰，想要去海博学习海军方面的知识，都是可以报名参加的。那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就回复3个汉字，叫做特种兵，回复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了哈。最近呢，我也没少刷到我们特种兵的一些视频哈，就看到有的孩子呢，来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学生，但是经过我们一周的训练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孩子哈，这腰杆挺直了，拖延症也没有了，眼神也开始放光了，变得更加的坚韧有担当了。其实这些哈好的品质在每个孩子身上都有，在我们这儿训练之后呢，我们只是把他这颗心给唤醒。咱常说这个暑假他不应该让孩子光放羊，而是让孩子学会成长。我觉得特种兵的夏令营就是让咱家孩子真正的硬核成长。那现在呢，咱的特价名额，就是陆军的特价名额即将爆满，朋友们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特种兵3个字，您去看看咱特种兵所有的详细内容，咱也给自己家的宝贝报个名啊。今天我们直播间邀请到了一位摄影大咖啊，刚才呢很多朋友都听到了他的声音呢、啊、程丹丹啊，丹丹老师。想要看到丹丹老师的庐山真面目，方式也很简单，您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发嘉宾2个字，是不是？这您就可以看到了啊。很多好朋友呢这会儿还在微信平台上刷黑色，是刚才丹丹老师问到大家的一道题，白色、红色、黑色在摄影当中哪个更显瘦？显瘦、你说显高可能大家不知道，但显瘦一定很多好朋友都知道正确答案啊。阴啊，阴阴啊，他说是黑色，他是第一个回答正确的吧，对吧？是黑色吧，丹丹老师？
1: 是的是的。
0: 还有不会的说是黑色，彭战胜说是黑色，亚杰还有加菲猫还有我们的雪王都回答正确了，没错哈、啊、就是黑色。音音啊是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抓紧时间，11位的手机号，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非常有仪式感的这个咖啡杯给您包邮到家。来吧，丹丹老师，您问的第二道题是什么呀？
1: 啊，第二道题，那也简单一点吧。
0: 可以。
1: 在这个强光下，强光下拍照的话，顺光拍和逆光拍哪个会更显脸黑？
0: 强光下顺光拍或者是逆光拍哪个会更显脸黑？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抓紧时间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同样第一个回答正确的第二份礼品也给您包邮到家。其实我也想问问丹丹老师一个问题哈，就是咱摄影师在拍照的时候更喜欢找，就是先找好看的背景，还是说我先把人物的姿态或者是姿势给调整到位啊？
1: 哦，这个你问的问题啊，我想说其实我从来不去固定一个人的动作，我基本上是先看景，看完景之后呢，这个人我会引导他去比如说一个咖啡角，一个咖啡厅的咖啡角落，好，刚刚那个窗户那边的光线特别好，我会说哎，那你坐到那边去吧，啊，这个动作他自然就来了
0: 啊。那像我这种不会摆 pose 的人，那怎么办呢？
1: 其实这种真正拍照动作好看，你无需非要去做的特别 这个什么扭啊或者什么的动作，没有必要。你真正漂亮好看动作一定是在走动啊，或者是回眸啊，或者是一个安静的这个动作下，就安静的品一个咖啡，或者看出去看看窗外，这样的是非常有故事感还有氛围感的。
0: 像您拍照一般是喜欢拍那种全身的，还是喜欢拍人物的表情特写？
1: 我是拍人像出身，所以我更喜欢拍特写一点，因为人的眼神会传递出很多的故事，所以我更喜欢拍特写多。
0: 就是在您看来，就是一个模特哈，他脸上或者是他的五官应该是具备什么样的特征，才是一个您比较喜欢的这个面部表情或者是模特？
1: 面部表情，
0: 就我能不能？
1: 能，
0: 我也可以，
1: 也可以。
0: 就是您喜欢那种五官立体的，还是说是长得比较有特色的模特？
1: 其实有特点的，就是有比较有这个让人一看有特点。这种容易让人记得住。五官立体，那其实是摄影师都喜欢。它立体感强一点的话，你
0: 就好拍。
1: 对对对，对于光线啊什么的，它的这种光影感，脸上的这种层次感，它会体现的会更好一点嘛。但是你要说有很多的模特，他有的并不立体，但是他长相又比较就是有特点，让人一眼都能记得住。这样的也是非常好的。
0: 就像您刚才说哈，您曾经发掘一个童星，对吧？就是在他很小的时候，你看中他哪一点，你觉得这个小朋友他的表现力比较好，或者是他以后可能会出名？
1: 其实这有一个很有趣的点。有一次拍照，拍完了之后呢，其实小朋友拍完了，他会拍照，他会有的不喜欢拍，有的小朋友他会拍完了之后，他就觉得啊，我好像今天拍到了美美的照片，很开心。但这个小朋友他不是，他拍完了之后，他跑到我身边说：“啊，丹丹阿姨，我这个照片您拍的还满意吗？我需不需要重新再来一遍？”
0: 就是他很愿意再次调整。
1: 对，我当时
0: 而且情商还挺高的哈。
1: 对，我就觉得，哎，这个小孩才只有3岁啊，他怎么会想到？他自己表现的哪个地方不好，想要再重新拍或调整一下。我就觉得他挺不一样的。
0: 就情商智商双高哈。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外在的形象呢？
1: 外在形象很好。眼睛大大的，圆圆的。这个整体反正五官比例嘛，也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小孩。
0: 就现在很多的宝爸宝妈们也是说，我家孩子长得也挺好看的，也想就是有品牌方注意到我们，也想成为童星。有没有什么样的路径啊，或者是怎么来判断自己的孩子适不适合这条路？
1: 那首先他就有很强的这种配合意识。你比如说你让他去拍个照，或者是让他去展示一下这个衣服的这个特点。他就有这样的自我表现意识。这是第一点。第二的话，这个小朋友他因为拍平面他最其实讲究的还是颜值。一看这个小朋友他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好看，那再有一点就是

0: 它灵动，它有灵性，这几点具备了，那拍这个不管是服装也好啊，还有这个一些产品广告，那它最主要的还是配合度了。
1: 对，毕竟是孩子嘛，他不像大人一样哈，说什么样的动作或者是往哪儿摆，他知道怎么样哈。
0: 对对。
1: 其实我觉得哈，摄影师考量最多的，他不一定是选景有多难，而最重要的是模特。如果你遇到一个模特，他本身就不爱笑，或者是表情比较僵硬，比较难 Q， 那你怎么办？
0: 其实这种的话也经常会遇到。其实每个人他都是有自己的性格，像这种的话他可能就是普通人嘛，我们拍摄的话都会有比如说紧张啊，慢热啊，对吧？像这种的话就会要跟他多聊天啊，了解他生活中的喜好啊，多聊一些他的兴趣所向啊，慢慢的比如说放一些他喜欢的音乐，在这种情况中他慢慢的就是融入进来了，放松下来了。那在聊天中比如说他有他释放一些他轻松的表情啊，那就会拍到一些像笑啊，或者是有含蓄害羞啊，或等等这种表情吧。
1: 明白啊。今天我们直播间呢邀请到了一位嘉宾，他是中国时尚摄影师，中国童星摄影师，名字叫做程丹丹，丹丹老师。如果日常生活当中你也是一个爱拍摄的人，爱拍照的人哈，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直接把您的问题抛出来。丹丹老师呢学了11年的美术，开始从事这个摄影行业，至今也有19年的时间了，所以对拍照这件事儿，对摄影这件事儿是手拿把掐的，可以解答大家所有关于拍照的问题哈。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说，这个摄影有必要去网上就是买课学吗？您觉得这个是普通人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用不用去学？
0: 学习其实我认为啊，我那天还给我家小孩讲呢，我说你看，妈妈虽然是这个年龄了，但是还是要不同的出去学习，学习我觉得是有必要的，但是学习也不用非要过度的去学习，你只需要掌握，比如说摄影它无非就是这个光影啊，然后色彩啊，还有构图，那你学到的就是如何使用相机，那如何构图，我觉得基本上就够了。
1: 明白哈。微信平台上这会儿很多朋友们都把自己拍的这些照片发过来了，甚至把自己拍的一些就是不太好的照片，他说你看我媳妇儿长得是貌美如花，我孩子长得也是非常可爱，但是我给他俩拍的就是矮胖矮胖的。就像丹丹老师说的，咱下次把机位稍微调整调整，一般男士的个子是比较高的哈，咱最好的方式就是把镜头对着这个被拍摄者的胸口这个位置拍的人是比较高的，是吧？
0: 对对
1: 啊。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这还有朋友说我每次拍照都会被骂。一会儿也让丹丹老师给我们指点指点指点哈，哪怕是不用摄影机，我们用手机也能拍出好看的照片。其实啊，每天早上可能很多朋友哈，对着镜子的第一件事儿，都会觉得自己的眼睛有点累，因为咱每天早上呢，不是对着电脑办公，就是捧着这个手机刷短视频，再加上是吧，很多好朋友爱熬夜，那眼周的这个细纹、黑眼圈、鱼尾纹，还有这个消不去的水肿眼袋，真的会让人瞬间的老上个5岁。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人老眼先衰，所以保护眼周的皮肤非常的重要哈，朋友们。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支特别好用的眼霜，这也是 UP 商城夏日清仓狂欢给大家推荐的啊，常年断货、口碑炸裂的宝藏好物，叫做欧莱雅紫熨斗眼霜。这个眼霜呢，它不是普通的眼霜，有多好用呢？它是欧莱雅家的当家花旦，全网卖爆的面部小熨斗，送朋友自己用都很合适。为什么大家伙习惯叫它紫熨斗呢？因为它里面添 添加了欧莱雅王牌的抗老成分，叫做玻色因 Pro。 这个成分它能够直接深入到我们皮肤的基底，帮助我们淡化细纹，紧致肌肤，还能够改善色沉、眼部的浮肿。坚持用你会发现眼周的状态肉眼可见的变年轻了。而且我觉得有一个设计是很多女性朋友非常喜欢的，它自带这个冰感的按摩头。早上起来呢，前一天我们吃咸了喝水了，眼睛肿得像核桃，你就用它冰冰凉凉的在眼周这么滚一滚，不仅瞬间消肿，而且还能够促进眼周的吸收啊！关键是它不脏手啊，朋友们，很好用啊！这感觉呢就像给眼部做了一个高级的 SPA。 关键这个紫熨斗的眼霜，它是一个全脸的淡纹霜，怎么说呢，像您的这个抬头纹、法令纹、嘴角纹还有颈纹都可以用它来涂，一支多效，性价比拉满。市面上的眼霜大家都知道，一支大概就是15毫升、20毫升顶天了啊。但是欧莱雅的紫熨斗直接给大家做到了30毫升的超大容量，买一支就顶别人的两支，而且这个大容量的价格还实惠。您去专柜看一看，这个一支紫熨斗是300多块钱一支，但是 UP 商城188元，今天让大家到手整整两支。另外，节目期间下单再给您额外赠送99块钱的防晒盲盒，里面可能是欧莱雅的小金管防晒，这个月之蜜的防晒喷雾，或者是蜜丝婷的防晒，全都是大牌正装。也就是说您188块钱到手的是两支紫熨斗眼霜，外加一瓶正装的防晒哈，现货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回复两个汉字，叫做秒杀，回复秒杀，这个福利呢只有今天一天，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所以这个价格呢，咱无论是自己囤着用，和闺蜜来拼个单买回去送给妈妈婆婆，绝对是拿得出手贴心的好礼物。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好朋友们咱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款眼霜了啊。今天我们直播间邀请到了一位摄影大咖程丹丹老师，大家关于摄影方面有问题也可以直接抛过来哈。刚才丹丹老师呢问到大家一个问题，您再给重复一下。
0: 哦，在强光下，拍摄这个
1: 照片，
0: 对，然后是在这个顺光拍还是逆光拍下会把脸显得比较黑？
1: 哎，就是顺光拍、逆光拍，哪个更显脸黑？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留言。第一个回答正确的，第二份礼物给您包邮到家。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置身未来，音乐燃烧。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哈，我们的孩子呢已经在你们的夏令营的营期当中了啊，现在正在进行的海军、陆军和空军哈、啊、都有孩子们在训练。如果这个夏天呢，您想让您家的宝贝感受一下军事化的训练和体验，让他变得更加的身姿挺拔，改善拖延症，让孩子变得更加的有责任感、有毅力，都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咱今年是第十年了，十年的口碑，来自数万家庭的认可和好评，是吧？想让孩子是不是在这个假期得到一个质的飞跃，您都可以来报名参与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你也可以给自己家的宝贝报个名。我看到好朋友说我已经下单了你们的万能通了，抓紧时间给我发货啊。没有问题哈，我们都是这个现货秒发。喜欢用万能通的朋友都知道，用完之后那好处特别多。第一个感觉呢，就是油门踩上去再也不会软塌塌的了。之前呢，一箱油可能只能跑个400公里，现在能跑到500公里了。这个还有说好朋友说这个19年的老车啊，19万公里的老车硬是把油耗降到了8.5，老车也找到了新车一样的丝滑感。你看还有朋友说落叶飞沙，百公里油耗从7.5降到了5.5，这都是好朋友们用完之后的真实体验哈。您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可以看到成千上万的就是用过咱万能通的好朋友们的感受。像咱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呢，适合3万公里左右的车辆来使用，除积碳，那提动力。还有的好朋友说，那我的车是6-7万公里，那您就用这个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3瓶，用完是一个完整的车辆系统养护周期，也不用咱去跑 4S 店，也不用去维修，加油之前倒上一瓶，跑完3瓶，您就发现油箱啊，这个油更耐跑了，而且这个动力更强劲了，感觉啊，这个车的尾气都不臭了哈。全链路从油箱到排气给您扫干净，等于是花小钱省大钱的一个组合。还有这个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咱老车也能省油。您用这个金装礼盒，1套3瓶，强力清碳，修护磨损，长效保护，3效合一，让咱的老车开起来像新车一样顺滑到飞起。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全系列产品您都可以看到。像我们的2026的金装版，算下来1瓶60多块钱，真的很划算哈。关键是这个花小钱办大事儿，您省下来的油钱已经购买好几套了。关于万能通的问题，您也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留言。你看今天呢，很多好朋友其实在问关于拍摄的话题，我们直播间邀请到了一位专业的摄影老师程丹丹啊，丹丹老师。刚才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说，我一面对镜头就手不知道放哪儿。这程丹丹老师是不是遇到这样的就是客人还挺多的，
2: 对，
1: 客户挺多的哈。
2: 对对对，
1: 您说了您喜欢拍就是抓拍，
2: 对，
1: 最自然的状态。那如果真的是遇到了，我们就不知道手放哪儿该怎么办，您会手把手的教他指导他？
2: 会的会的，给他手里拿点东西啊，或者是让他手有事儿干，他就不会觉得没地儿放了。
1: 是，还有朋友说我上镜不好看，显脸大。
2: 这个也是经常大家会遇到问题，因为不像模特啊，还有演员，他们经常上镜，知道自己的这个合适角度。可能你要找到自己合适的角度了，那自己的脸就上镜没有那么大了。
1: 而且现在咱不是有 PS 吗？咱不是有秀秀吗？咱修一修是不是？那一件小脸也不是难事儿。 哎，丹丹老师哈，就很多我看到网上很多就是女性朋友特别爱吐槽，就吐槽对方拍照把这个1.67米的趴拍成1.47米，甚至拍成这个双下巴。
2: 嗯，
1: 就是针对这样的朋友有什么就是简单一点的拍照的技巧吗？
2: 啊，双下巴这个还真是有一个小技巧。
1: 嗯，
2: 你在吞咽口水的时候，你可以自己试一下啊，就是把舌头抵着你的上齿上颚，然后呢，咽口水那一下，你会感觉哦，你的下巴是不是凹进去了，就没有了。所以在拍摄的时候，这个就是会基本会提醒，比如说舌头顶着你的上颚，然后呢，然后把这个口水往下咽一下，然后。屏住呼吸那一刻，好，你就没有双下巴了。
1: 哦，就是拍照的那一刻你要 hold 住。
2: 对，
1: 把舌头放到位，就是肌肉线条给它绷得紧一点。
2: 对，
1: 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1: 哎，你看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在问哈，就说这个这个拍照脸大五官平怎么办？这还是同一个问题哈。
2: 对，还是同样的问题。
1: 就是主要是我们平常呢不知道怎么找自己拍照的角度。
2: 嗯，
1: 是吧？
2: 对对对，
1: 其实每个人就像丹丹老师说的，都有自己的上镜脸。
2: 嗯，
1: 你可以对着镜子反复看，啊，自己左脸好看还是右脸好看，你多看看一定是知道的，对吧？
2: 对对对，你也可以拿手机自拍，然后多找几个每个角度都拍一下，然后你最后对比一下，哦，我可能会找到你自己合适的角度。
1: 嗯，那像您每天看成千上万张的照片，你会不会审美疲劳？
2: 嗯，会呀，也会的。
1: 嗯，就是你怎么来保持就是对美的这个敏感度呢？
2: 嗯，那就是休息的时间不浏览工作可片然后多去看看画展啊，看看电影啊，或者是在街头上这个观察人文风景。
1: 嗯
2: 嗯，然后跳脱出这个商业化的这个拍摄固定的这种模式吧。
1: 嗯，就是不要老去看客片。
2: 啊，对。
1: 嗯，这个回答还挺直接的。而甚至现在您去看画展呀，
2: 嗯，
1: 或者是看这个电影啊，
2: 对，
1: 就是美的灵感永远都是在摄影圈之外的。
2: 对对对，
1: 哎，
2: 对，
1: 是吧？
2: 对。
1: 哎，朋友们，您还记得刚才丹丹老师问到大家的一道题吗？问到大家伙儿，就是拍照的时候顺光和逆光的问题，是吧？
2: 对对对。
1: 您再给重复一下。
2: 就是顺光和逆光的情况下，哪个更显脸黑？
1: 顺光和逆光的情况下，哪个更显脸黑？来吧，微信平台上我们刷新一下大家伙的留言。娟他说是逆光更显脸黑
2: 啊，
1: 雪王说逆光脸黑，这个好运相伴说逆光，还有这个草莓酱说逆光，小困包说逆光拍照更脸黑，还有这个杰说是逆光脸黑，顺光正常下皮肤均匀不容易发黑，这个很多好朋友都是说逆光更显脸黑，对不对？
2: 对的对的
1: 啊，其实这个也是非常基础的哈。
2: 是的
1: 啊，微信平台上说别说自拍了，我自己拍出来的都是嘴歪眼斜的照片，不知道为什么。
2: 这个就表情管理的问题吧。
1: 啊，咱得多练哈，就对着镜子多练习表情。那我们今天的第二份礼品呢就送给娟啊，娟这位朋友抓紧时间，十一位的手机号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这个第二份礼品也是给您包邮到家。我感觉您现在的工作可能已经跳脱了这个摄影圈，就一半的时间都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儿。
2: 对
1: 啊，
2: 我觉得经过之前的长期工作吧，我觉得还是要静下心来多沉淀自己，所以我现在更多的时间是能有时间去拍自己想拍的作品啊，比如说去能够投稿参赛，获一些奖项啊，那在经过更久的沉淀，可能我也可以办到自己的影展。
1: 那我们也非常期待哈。就是现在我发现大家伙可能对拍照这件事儿哈已经不像以前这么热衷了。
2: 对，
1: 因为我上一次就拉我小表妹说咱去拍一套写真吧，她说不，因为她00后嘛，她就直接说你看我想要什么样的都有，直接用这个 AI 生成了。现在咱们的摄影圈是不是也受 AI 的影响比较大？
2: 会有一定的影响的。这个因为它可以替代一些流程化的一些工作嘛，它还是其实 影响倒也不是说很大的影响，你完全可以做成一个辅助工具，能够替代你一些比如说你原来很琐碎的很繁杂的这种工作。打个比方说，哎，你比如说要给客户提前看一些这个参考性意见吧，比如说参考图，那你可以完全让豆包给你生成了之后呢，哎，根据这个方案你再去经过我们比如说真实拍的时候进行一些细化。
1: 我之前哈，就是在豆包上生成一些图，我想换一套衣服，我就发现哈，我给他上传的原图，然后他返还给我的 AI 生成图，往往面部表情都会发生一些变化，甚至都不像我了。
2: 对，因为他这个还是会失真。
1: 对，有没有好用的 AI 软件，就你们专业摄影师用到的
2: 啊？其实跟大家都用的差不多。
1: 还是某包吗？
2: 对，都有。
1: 还是这种啊？
2: 对。
1: 在您看来，这个摄影师他是一个体力工作吗？
2: 是啊，必然是体力工作的。你像你要比如说外出拍摄的话，你要扛着相机，扛着设备，拿着很多的东西，还有灯光啊什么，那跑来跑去，可能有的时候一天可能会走一两万步吧，你说它不是体力工作吗？
1: 对，那您觉得是您个子也非常的娇小很瘦弱哈，那您之前也是这样跑来跑去的？
2: 对呀、啊、以前比这还瘦呢。
1: 那如果一个年轻人他也想从事这样的摄影行业，他自己很爱摄影，您会给他提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和想法？
2: 其实学摄影的话要多增加自己的多元化审美。那比如说多除了专业知识以外吧，多看一些就是还像我刚刚说的，我平时的日常就经常去看一些经典的电影啊，然后去看一些有质量的展，多走出去，也经常去观察一些生活化的东西，比如说你可以找一个自己觉得舒服的地方，坐在那里观察观察人文啊，观察观察这个事物的变化，去做一些这个纪实性的拍摄。
1: 您有没有拍摄一些纪录片现在？
2: 也有。
1: 您觉得这个拍摄纪录片和商业片或者是一些广告有就是区别大吗？点在哪？
2: 很大很大。你像这个商业片还有广告，你可能是最主要的是服务于甲方客户，你要满足他们的需求。拍纪录片也好，人文也好，那可能你拍的更多的是自己内心追求的东西。
1: 明白了啊。其实昨天啊，我们做了一个相关的话题，就问到大家，你手机相册当中什么样的照片最多？很多好朋友呢，要么是自拍，要么是家人的照片，还有的朋友呢，就是拍自己的家比较多。可能有的朋友说新家装修完，或者是想要一些效果图，就手机里保存了大量的照片。如果好朋友，您也是就是想要装修房子，或者是想要房子进行一些翻修，那设计一定要先行。给您推荐哈，咱河南音乐广播的品质家装活动，在这儿呢，咱可以领一个免费的设计方案，让设计师给咱出一套免费的设计方案。有了这个方案，咱怎么折腾，是吧？最终的效果都不会差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先去领2000元的家装补贴，然后再去领一个免费的设计方案。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其实就帮咱省下不少钱了。剩下的装修呢，咱悠着点慢慢做，是吧？啊，甭管是新房装、老房装啊，想先去领一波福利再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好朋友们直接发“省钱”，就发“省钱”两个字，我们的这个家装补贴先领了再说。
3: 普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商城超值秒杀，云朵记纸巾78元66件带回家，五层加厚，湿水不易破，擦脸不掉屑，医护级认证，零荧光零甲醛，抽纸加卷纸组合，一件不到1.2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2: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2: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3: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微信平台上看到很多好朋友都在回家装节，您回这个也可以，因为河南音乐广播正在联合华埠装饰举办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在我们这儿装修呢有三大保障：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这些都是铁律哈。另外呢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政策，都是为了保障我们车友的家装事宜，所以甭管您是新房装、老房装，都是可以报名的。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三个汉字家装节就可以了哈。好朋友们，咱的家装节活动呢就是为我们车友量身定制的，主打就是安全靠谱还省心，您去看一看吧，回复家装节三个字。今天直播间邀请的这位嘉宾呢是摄影大咖程丹丹，丹丹老师哈。丹丹老师呢是做这个童星拍摄开始的，对吧？现在呢也是中国时尚摄影师，而且呢拍摄过无数的知名艺人，还有这个名人童星，为他们来长镜哈，还发掘过很多的艺人，是吧？
1: 对对对。
0: 今天丹丹老师也跟我们分享了自己的一些人生故事，也分享了自己拍摄当中的一些趣闻哈。好朋友们，最后也请丹丹老师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两句关于摄影方面的寄语吧，或者是说您现在生活方面的一些沉淀的感悟，因为您现在说可能生活的一半重心都是放在学习上。
1: 对对对，好的。其实摄影的话不必执着于它完美的画质，优先保留真实情绪还有它的专属瞬间，一张照片里有独属你的情感才是他真正的灵魂。
0: 就是您的意思，所有的人都有可以有摄影眼，
1: 对，
0: 所有的人都可以是摄影师，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现在真的是高手在民间。微信平台很多好朋友就是拍出来的照片甚至可能有一点糊，但是包括刚才微信平台很多这个朋友发的自己爱人和孩子的照片，通过这个您的照片我就能够感受到当时您爱人那个笑声还有孩子那种开心的感觉，哎，这种温度和记忆可能是很多摄影技巧算不出来的。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好，非常感谢丹丹老师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分享热气腾腾的拍摄生活哈，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次邀请您来。
1: 好的，谢谢夏元老师。
0: 好，朋友们，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跟大家伙说再见了，明天上午同一时间魅力变奏曲和各位不见不散，明儿见喽，拜拜。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0: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今天开始，河南雨区将大幅收缩至北部，全省气温迅速抬头，济源今天升至37度，明天鹤壁济源更是直达38度。大雨在空气中留下了充足的水分，随着气温回升，明后两天极高的湿度会大幅加剧闷热感，防暑补水依然是大家出门的重中之重。河南又一高铁有了新进展，周口商丘至济宁高铁通道标志着这条连接河南山东两省的纵向高铁大通道迈出关键一步。国内新闻，豆包千问即将于2026年7月15号同日下线智能体功能，下线后用户将无法继续访问相关智能体配置及历史对话记录。2027年1月1号起，国家将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娱乐方面，45岁阿娇自曝靠吃瘦了10斤，循环吃燕麦、红薯、茶叶蛋，掉秤不掉营养。体育方面， WTT 世界乒联发文恭喜孙颖莎成为首位 WTT 大满贯赛事单打6冠王。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8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0: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哎，这首歌曲来自于徐千雅的《坐上火车去拉萨》。这现在呢，暑假是已经到了啊，很多朋友呢都会选择坐上火车去旅行。包括现在有很多那种专门的旅游专列呀，火车的旅游专列真的特别的舒服。车上呢，不光能够休息吃饭，还能唱 K， 还能够大家在一块儿做一些这个娱乐活动等等等等，我觉得特别好。火车出行这种慢慢的方式确实也会让我们享受到旅行当中不一样的魅力。而且呢，去这个拉萨的话呢，其实坐着火车去更好，你一路欣赏沿途的风光，慢慢的哎，走到这个目的地之后呢，再去感受一下那边的风土人情，我觉得这个旅游方式值得推荐。来到上午的11:05，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正在为您直播，我是子恒，欢迎朋友们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听到这首歌曲啊，当中有个关键词，我刚刚说了半天啊，就是火车。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给大家互动一个小话题。今天是2026年7月8号，对吧？大家记住啊，今天是7月8号。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7月8号0:20的火车，你应该什么时候去火车站候车呢？来，朋友们请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就可以告诉我们正确答案了啊。再给您说一下这个问题，7月8号0:20的火车，请问你应该什么时候去火车站候车呢？来，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就可以了啊。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请您告诉我正确答案。再跟你说一下问题，就是7月8号0:20的火车，今天7月8号嘛，7月8号0:20的火车，你应该在什么时候去火车站候车？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就可以告诉我正确答案，请您来参与一下咱们一开始的这个互动的小话题啊。这样，朋友们先发一下这个小话题，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啊，我省的西部和北部、东部都是多云见阴天的天气。黄河以北、三门峡北部、洛阳北部、郑州北部、开封北部、商丘部分县市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那么今天夜里的话呢，我省北部和东部多云见阴天，安阳东部、濮阳、新乡东部、开封北部、商丘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见晴天，最高温度36度到37度，最低温度26度到

27度。来，朋友们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这个小话题啊，就我们刚刚说的，就是7月8号0:20的火车，你应该什么时候去火车站来候车呢？来，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来直接留言参与一下这个话题互动啊，请您回答一下问题。7月8号0:20的火车，你应该什么时候去火车站候车？等您的参与啊。你看刚刚咱们是坐上火车去拉萨，那无论是咱们去什么地方旅行，那么出门的时候呢，这个护肤品啊都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你看现在到夏天，咱们呀有时候会熬个夜啊，整天对着这个电子屏幕，眼周围啊就会容易出现疲惫感。所以呢，守护眼周肌肤，那您少不了一款好用的眼霜。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就为您推荐一下 UP 商城带来的夏日清仓狂欢的来自于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来，朋友们可以现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这款产品的链接。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今天欧莱雅紫熨斗眼霜的这款产品的链接。我先给您说价格啊，我就是实用主义优先。这价格多少呢？平常啊，您看买一支普通的眼霜20毫升的规格，那么它的规格是20毫升，但是咱们这个欧莱雅的眼霜是多少毫升呢？30毫升，这在眼霜当中都是大容量的啊。您买一支欧莱雅的眼霜，容量大，价格实惠，而且呢性价比高，又特别实用。官网价格平常一支卖到多少钱呢？30毫升卖到309。刚我给您说了，咱们是 UP 商城的清仓补贴，今天咱们买一支正装眼霜，我们再送您一支，好吧？送您一支，直接到手两支，多少钱呢？不用309啊，188，咱们到手两支正版的正装的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两支到手只要188，平均一支还不到100块钱，相当于日常价格的3折，就直接带回家了。所以您还等什么呢？现在就可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链接。今天这个欧莱雅紫熨斗眼霜啊，两支到手只要188块钱，平均一支不到100块，日常价格的3折带回家。同时还没结束，好没？还没结束，前80名下单，咱们再送您价值99元的防晒盲盒，有欧莱雅小金管防晒、月之蜜喷雾，还有这个蜜斯婷防晒，这个盲盒价值99块钱，咱前80名下单，我们再送您个防晒盲盒。您可以来拆这个盲盒，看您今天的这个盲盒到底能拆出什么来。清仓库存，咱们今天只有80单啊，所以呢，今天188块钱，咱们到手的是两支紫熨斗眼霜60毫升，再加一瓶正装防晒，是盲盒形式来发给您的。所以朋友们，今天188到手是这么多东西，您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赶紧来入手啊！188块钱到手两支咱们的这个欧莱雅紫熨斗眼霜，还送您一个防晒的一个喷雾的一个盲盒，特别特别划算。记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了。来，咱们公布一下刚刚说的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啊！你看啊，这个题目，呵呵，哎呀，大家讨论的热火朝天啊，而且真的就是，让我想象到，我没有想到这么多人都答错了。来，咱们再给您说一下题目啊，来，请您听一下，我刚问的题目是，今天是2026年7月8号。7月8号0:20的火车，你应该在什么时候去火车站候车？来，我们看一看大家怎么说的啊。怀旧80后说应该提前去，也就是说7月7号凌晨12点之前要到达，不知道对不对？你这个说法吧，我懂你的意思，但是你这个表达呢，我觉得稍微还是有一丢丢的小问题啊。然后呢，这个喵喵喵说那是零点啊，对，这个日期啊你要来听清楚。然后呢，这个喵喵喵就说24点以后叫凌晨。来，咱们看看平台上朋友们发来的其他信息。顾初他说，7月8号0:20的火车应该在7月7号的22点去火车站候车。来，恭喜您答对了啊！当然就不一定非得要提前这么早，如果你家离火车站比较近，你可以晚点去。

0: 没问题。然后再来看看其他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那个程烨说的是7月8号晚上0点去车站乘车，那恭喜你，你就误车了啊。喵喵喵说7月8号0点10分0点20的车，那是不是应该7月7号晚上24点前就得在候车厅了，提前10分钟检票，是不是好久没坐过火车了？你说的对。顺其自然说应该在7月7号晚上12点之前等着，哎，恭喜您答对了啊。这个清蒸不如红烧，他就说呢，我不用去候车了，因为车已经开走了。好，那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今天是2026年7月8号，那么7月8号0点20的火车，你应该在昨天晚上，也就是7月7号的晚上12点之前到达火车站候车，只有这样你才能赶上车。你但凡是要等到今天晚上12点你再去乘车，那对不起，你就赶不上了啊。因为车在今天凌晨就已经开走了，这会儿可能已经到达目的地了，好吧。所以呢，这个地方就牵涉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现在火车站包括咱们乘坐飞机等等，一般情况下采用的都是24小时制。那么24小时制呢，顾名思义就是从咱们7月8号的0点，就是今天的这个凌晨的0点钟开始，那么一直到今天晚上这24点，所以呢它算一个完整的24小时。那么7月8号的0点20，就是今天的凌晨啊，12点20那会儿，凌晨啊，一大就是大晚上的时候，也就是昨天晚上7月7号晚上的12点之前，算是昨天0点20，就算是今天了。那今天的0点20的车，你就顾名思义得在昨天晚上的12点之前去火车站来进行候车，这才是对的。看来这个问题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啊，为啥要跟大家互动这个问题呢？就是最近啊，12306在车票当中改了一个提示语。那么在7月6号呢，有细心的网友就发现12306近期对凌晨车票的乘车提示语进行了优化升级，由原来的务必注意时间改为请您于某月某日晚提前到站乘车。因为呢，铁路12306客服对记者就说了，说因为车次时刻采用的是24小时制啊，很多人搞不清楚凌晨车票的乘车时间，经常会打电话来问，包括有人呢也会一不小心错过凌晨发车的时间。所以呢，现在你再去买火车票，12306上面就会给你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乘车提示语。如果你是买凌晨的车，就像今天的0点20的车啊，他就会告诉你，请您于7月7号晚提前到站乘车。虽然写的是7月8号，但他会提示你7月7号，所以大家以后再买火车票包括飞机票的时候啊，我觉得一定要认真，尤其是飞机票，你要到这个外地啊什么的时候，你要更加留意这个事儿，因为你到外地的话牵涉到住宿啊等等的问题，你可能就要提前退掉这个住宿什么的，所以这些都是一个特别麻烦的事儿啊，咱们得提前关注一下。所以以后再买火车票再买机票，看清楚零点之后的车啊，它是几月几号的，你要提前一天到现场去候车才可以，好吧。我不知道我什么解释能不能解释清楚啊，反正把我自己都快绕进去了啊。总之就是一句话，大家在暑假出行的过程当中，安全放在第一位，同时也要心细一点啊，别当马大哈，好不好？好了，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小小的一个互动题目啊。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快乐的猜歌时间，
1: 一起来猜歌。
0: 来，今天第一首歌曲是一首非常温柔的歌曲，您听听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这个好猜吧，来吧朋友们，请您来猜一猜刚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请问一下，刚刚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来，咱们再听一遍。

好嘞，这首歌曲真的非常动听。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告诉我们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直接留言告诉我们刚刚这首歌曲的前奏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呢，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的这个猜歌的环节，猜对的话送您一张中华小曲库的电子证书外加荣誉称号啊，仪式感给您拉满。来，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跟子恒保持联络。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听首歌曲，来自于我们的老朋友喵喵喵所特别关注的王力宏的天地龙鳞。他说最近力宏受伤了啊，所以想借助这首歌曲祝他早日康复。我们也把这首歌曲来送给正在听节目的喵喵喵以及我们的各位好朋友们。

0: 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3: 喂，
4: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5: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2: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5: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6: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2: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7: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8: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9: 我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
10: 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11: 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12: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3: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7: 大师兄说的对呀。
1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7: 二师兄说的对呀。
1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7: 师父说的对呀。
16: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9: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7: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11: 11:25，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我们的老朋友轻快笑着就说了，说哎呦，咱这个猜歌啊还能唱吗？你要不说我都没想起来。来自于一位听了我们节目好多年的老听众发来的新人般的问候啊。你以前唱的可嗨了，我咋都忘了呢？你说，你看还是这个喵喵喵，人家直接就听到这个好听的老歌，直接就忍不住啊，就唱出来了。咱们一起来猜歌的正确答案，他一下就给公布了。来，你好。
20: 你好，

这歌真的是特别的浪漫啊。说实话，这个歌曲我当年真的是通过梁咏琪和金城武演的那个电影《向左走，向右走》，我才第一次知道了这首歌。虽然当年我也非常喜欢孙燕姿，但是因为这个电影给这首歌曲，或者说这首歌曲跟这个电影，他们俩是可以画上等号的，因为他在这个电影当中让那个画面和那种宿命感多了很多不一样的理解，也让他在电影当中得到了升华。

这首歌曲当中所唱出的那份宿命感，或者说他对感情的那份不可知晓的一种未知的状态，是人们对他非常喜欢的一个点。在电影当中的两位主角呢，也是像两条平行线一样，仿佛呢每天都在同样的地方，可是就是不能相见。可是当缘分真正到来的时候呢，他们却又相交到了一起，让这份缘分从他们的那种生活当中的不可知变成了可知可感可触。所以整首歌曲《遇见》也让我们体会到了爱情当中的

0: 在当年那个彩铃比较盛行的时代啊，这首歌曲那彩铃的下载量那相当的高。我跟你讲，我觉得这歌现在这彩铃的下载量应该还是在前面的啊。就如果你用那个彩铃的话，来电铃声，这个歌曲应该现在还有这个时代红利啊，非常的厉害。一首孙燕姿的《遇见》来送给大家。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入到猜歌的第二首歌曲当中，上难度了啊。
1: 一起来猜歌，
0: 第二首歌曲绝对有难度，来，朋友们听听看。

谁？就到这儿。来，朋友们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有难度啊，这个歌曲。这个歌曲我觉得不是特别的热门，但是呢，它在之前的一档音乐综艺节目当中是比较火。我给大家一个提示啊，这是个男歌手演唱的歌，他的名字呢是三个字啊，非常巧，歌名跟歌手的名字都是三个字。来，朋友们再来听一遍，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哎，我让你听的第一个字啊，给大家一点点小提示，来朋友们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谁所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请问，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哎呦，这歌曲目前为止没人答对啊！目前为止平台上没人答对，看看您是不是能猜对这首歌曲啊？来来，再给大家听一遍，这有难度的歌，咱多播几遍啊！来，再听一遍这首歌。

0: 值得信。行不行？中不中？中不中？提醒到这份上了。来吧，这第一句都唱出来了啊，朋友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请问一下，刚刚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期待您的关注还有参与哈。那么刚刚的这个歌曲呢，我们听到的都是非常温暖的感觉的歌，那温暖的地方是哪里呢？当然就是我们的家了，对不对？所以咱们在新房准备装修的时候，也一定是奔着温暖温馨这个方向去的。温暖温馨呢是一种咱们的感觉，但是具体落实到装修的过程当中啊，那就是螺丝钉啊、地板砖、卫浴用品等等的这些具体的细节的事儿啊，装修是个大事儿。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装修有点麻烦，确实啊。那如果说您现在想省心省力，同时省钱，把房子装好，上哪儿去呢？来参加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打造的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咱的这个家装节多品质呢啊！您看，首先是咱们联合到了华普装饰这样的大企业给您来做装修，同时福利非常多，您报名成功啊，可以享受我们的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头工减料，而且呢，报名成功之后，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是不是承诺特别好？放到实处，什么实处呢？华普装饰在我们这儿交了100万的保证金，如果说一旦装修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直接给您先行赔了，特别实在。还有一个就是啊，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咱写到合同里啊，清清白白、明明白白的，没有什么增项套路。所以朋友们，如果有新房准备装修，老房准备翻修，您现在都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家装节报名参与。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活动，同时还能够享受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的服务。所以啊，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来报名吧。刚刚这首歌曲很多朋友都在喊有难度啊，这样我们破例再播一遍，那从来没有一首歌播四遍的啊，再播一遍这首歌，请您来猜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1: 一起来猜歌。

0: 好，这是属于严重放水了啊，朋友们猜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保持联络。
1: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4: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4: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5: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4: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6: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7: 哎，巨胖，
8: 哎，
7: 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8: 卓别林啊，
7: 哎，有看过吗？
8: 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周杰伦的鞋子特大号，这首歌曲里面有非常多的这种幽默且诙谐的成分啊，也不愧是周杰伦能写出这么多风格多变的歌曲。那么说到鞋子啊，在夏天很多朋友呢都会穿上一双凉鞋，或者说呢是穿上一双比较时尚的洞洞鞋。洞洞鞋这个东西呢是夏天大家的时尚的单品，可是啊这个洞洞鞋呢在乘坐电梯的时候您就要特别注意了啊。那么天气非常炎热，尤其是呢很多小朋友出门呢也会喜欢穿上洞洞鞋，走路呢是轻便舒适的。但是家长一定要注意啊，孩子们穿上洞洞鞋乘坐手扶电梯的时候是容易发生安全隐患的。暑假到来，咱们把安全放在第一位。那么近日呢，在某个商场里面，有个5岁的小男孩搭乘自动扶梯的时候，洞洞鞋被电梯给咬住了啊，就是卡住了。经过消防员的救援，这孩子呢才脱困。洞洞鞋的安全问题呢，也是再次引发了关注。那么我们要给大家说一说，为什么自动手扶电梯喜欢咬住这个洞洞鞋呢？这个事儿啊，我昨天还真的跟我们几个同事讨论一下，真的有好几个同事也不太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所以今天真的把这个事儿当成是个很重要的事儿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之前呢，有消防救援人员呢就用洞洞鞋做过一次这样的试验。怎么做试验呢？把一只洞洞鞋贴在手扶电梯的侧面，结果呢鞋子和扶梯的侧边就产生了很大的摩擦力。您想象一下这个动作啊，就是咱们平常在坐那个手扶电梯的时候，比如说咱们站的稍微靠边了一点，你的脚呢你的鞋可能就一不小心会蹭上旁边那个手扶电梯的那个侧边，您想象一下这个动作。而洞洞鞋它跟这个侧边摩擦的时候呢，摩擦力非常大，它摩擦力一大的话呢，它就很容易跟电梯的那个就是那个踩上去的那个坡那样的个东西呢，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挤压，几乎在一瞬间随着电梯的进行，洞洞鞋就会被挤压变形，给旁边的电梯缝隙给卡进去，也就是我们说的咬住了这个洞洞鞋，所以真的是挺危险的啊。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这个就跟洞洞鞋它本身的设计的风格跟样式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您想一下，平常咱们看到那个洞洞鞋，它是不是那个鞋头是比较宽大的那种，有的鞋头甚至故意做成那种比较夸张的那种大的，因为它样式就是这个样式的嘛，它鞋头比较宽大，为了保证舒适度呢，鞋体的塑料部分呢也非常厚，鞋面还很高，所以呢鞋头距离电梯的台阶之间的锯齿部分比其他鞋子就容易近很多，因为它太厚了啊。同时呢，洞洞鞋的鞋底和脚底之间的摩擦力比较小，那么人站立的时候呢又习惯性的会往前移，柔软的鞋底加上扶梯的金属台阶之间这种摩擦力，就容易让洞洞鞋卡到手扶电梯的台阶和缝隙里。所以呢这个事儿呢请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

0: 跟洞洞鞋本身的设计风格跟它的材质是有关系的。如果说咱们家孩子呢也是穿着这个洞洞鞋的话呢，一定要在注意乘坐手扶电梯的时候不要贴近电梯边，同时不要让孩子们在电梯上随意的走动，咱们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同样成年人也是如此啊。好嘞，就给您说这么多啊！听完了一首《鞋子特大号》，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刚刚咱们猜的第二首歌曲到底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揭晓正确答案。
1: 一起来猜歌，
0: 来听听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这首歌曲啊是来自于歌手蔡明佑所带来的《我可以》，当然，但这首歌曲也是一首老歌了啊，20年前的一首歌，2006年的作品。当时呢，他出道时候呢只有19岁，所以呢，他的首张创作专辑也就叫做《十九》，而这首歌曲呢也就收录在这张《十九》的专辑当中。那歌曲呢唱的是非常的青涩，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我可以呢陪你去做很多我们想做的事情，幸福来得不容易，所以呢就让我慢慢的陪在你的身边，是一首非常甜蜜非常青涩的青春当中关于爱情的歌曲。蔡明佑，我可以，你可以一起唱吗？

0: 这首歌曲叫我可以啊，也是唱出了我们心中那份无比坚定的力量。这会儿我们也可以非常自信地告诉大家，我可以给你的爱车轻轻积碳，我也可以呢让你的爱车呢油耗更低，给你省下油钱，我更可以让你的爱车开起来动力更足。这不是假大空的话，这是实实在在的效果。什么效果，什么内容能让它产生这样的非常好的效果呢？来，您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呼吸，让您的爱车就会产生我们刚刚说的这种特别好的效果了，动力更足了，还有呢油耗更低了。降完积碳之后呢，咱们的车子呢动力随叫随到，所以你在开车的时候也可以大喊一声，我可以，我这车还能再开好多年。广播前咱们开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的朋友们，你要特别注意了啊，咱的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开久了之后，这积碳呢它就不知不觉的会来到您身边了，这是发动机的工作原理所造成的。这积碳多了之后呢，它一不小心就会让你感觉到怠速的时候抖动，油耗升高。平常呢你觉得，哎，这一箱油怎么跑的没原来跑的时间长了，积碳惹的祸。还有呢就是老踩着油门感觉油门动力不足，所以这时候您想来除积碳，就我刚刚跟您说的，我可以。什么可以？万能通可以啊。现在我给您推荐一下这个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三瓶199块钱，包含三瓶，分三步给您的爱车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啊，一箱油咱们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氢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所以咱们广播前开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的朋友们，您在平常一边开车的时候呢，提前把这个万能通加到您的油箱当中，再去加油，一边开车一边除积碳，一边做养护，省时省钱又省力。如果说您想把万能通带回去，咱们的官方指定渠道啊，就是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把咱们的万能通除碳氧呼吸带回家，真的相当可以啊，用起来效果那儿太可以了。帮我们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赶紧把万能通除碳氧呼吸来带回家吧。
1: 一起来猜歌，
0: 来，今天我们猜歌的第三首歌曲，请您听听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喽。

这个不难吧？他的经典的代表作啊，平常唱歌时候深情款款，一开演唱会的时候呢，就变成了笑星啊。各种给你讲段子，各种逗你乐，你说你还看过这么会讲笑话的歌手吗？来，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再给您听一遍啊，这首歌曲的前奏部分。

0: 请问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3: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3: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6: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0: 11:52，这里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刚才啊，给您推荐了我们的河南广电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欢迎朋友们可以积极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把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带回家啊。同时呢，咱们关注完了您的爱车，也关注一下咱们的加装的问题。你看咱们的爱车省油了，也省钱了，加装也得来省省钱，是不是？现在啊，咱们准备新房装修和老房翻修的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省钱这两个字啊。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省钱这两个字就可以获得咱们为您准备的2000元的加装补贴，那么让省钱啊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还有安心。同时我们的这个夏日的样板间征集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有咱们的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服务，全程无增降，费用可控。所以呢，如果说您准备新房装修老房翻修的话呢，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省钱这两个字就可以领取2000块的装修补贴，记得是回复省钱就可以领取2000块的装修补贴。好，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就是我们刚刚请大家来猜的那首歌，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我其实刚刚已经提醒的非常的清楚了，平常唱歌时候呢，他是一个深情款款的情歌王子，但是呢，一到演唱会，他那个笑话、那个段子，还有他自己营造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让你忍俊不禁的这个演唱会的片段，都会让你在听歌的同时享受很多的快乐。这首歌就是来自于我们的薛之谦带来的《丑八怪》。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新闻。郑州多部门联合推出纯电重型货车购置补贴，面向2025至2026年底市区上牌总质量12吨以上的纯电重卡，按购车发票金额5%发放补贴。郑州市二七区百日千万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本周四举行，共计提供6100余个就业岗位。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的6月下旬到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国家航天局的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抵达目标小行星展开科学探测。娱乐消息，郑州演唱会又上新，艾拉陈嘉桦郑州演唱会审批通过了，将于11月7号到8号在郑州开唱。体育方面，中国足协的消息，福德角邀国足踢友谊赛被婉拒是不实消息。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8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陈楚生还有何洁带来的经过啊，整首歌是以婚姻磨合为核心，写进了长久感情当中的平淡珍贵。就比如说歌词当中唱到浪漫被岁月滴水穿石，然后副歌里面说有过都值得，这样的一种感情升华哈。欢迎各位在12:05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今天的魅力慢生活当中，也希望在午后的这个时光，在音乐的陪伴之下，我们可以感受到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确幸哈。这些我们会听到的是艾怡良，还有啊这个带来的这首《大人情歌》。

人一辈子真的有很多心碎的时刻哈，所以我们才需要一个温暖的家来承载这些。如果在今年你们家有装修的需求，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哈。通常我们在这个家装的时候呢，特别害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以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等等的一系列问题。我们是懂大家的装修焦虑的哈。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100%保金现金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报名成功呢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硬核福利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周五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这是我们听到沙宣带来的《我要的世界》，是出自2006年的专辑《1087》当中的一首歌哈。刚才在我们的平台上看到马龙在说小车姐带班了，是的哈，这周都是我在魅力慢生活当中陪大家一起听歌。当然也欢迎您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啊，马龙也是经常会在我的这个公众号上点赞的哈，谢谢哈，非常感谢。我们回到当下哈，回到这个暑期的阶段，其实已经拉开帷幕了。那现在不少的朋友已经带上家人，包括家里面的学生开始去玩了。我今天看到一个暑期景区福利攻略哈，性价比真的就拉满了。比如说重点推荐了河南博物院，因为它在暑期日间的门票，那你真的是一票难求是吧？日常周末的时候也是如此哈。那现在呢，官方就新增了一个17点到20点半的夜场的场次。每天16点，你就可以在公众号上这个准时放票，然后去这个抢票了哈。夜间参观人流减半哈，打卡九大镇院之宝，拍照也不用排队啊什么的。比较适合临时到访的游客。还有就是关于学生的福利，很空前哈。应届中高考生持准考证，你像伏羲山大峡谷的门票，仅仅只有10块钱；还有云上牧场、凤泉湖都是免大门票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推出了考生双人290的特惠套餐，然后还有全天14个剧场随行可以观看。那中原福塔的毕业生专属价29.9，你可以登顶360度高空俯瘰郑州的全景，4层锦绣中原手绘全景油画，搭配这个5D 的特效，30分钟我们就可以逛遍河南18地市的风光哈。的确考试完了嘛，其实我们都可以挨个去打个卡哈，让自己的这个暑假变得不一样一些啊。再次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魅力伴生活，同时也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当年追着看《超级星光大道》的？我们听到了杨宗纬带来的《鸽子》哈，这首歌是他从选秀节目《超级星光大道》出来之后出道的首张个人录音室专辑哈，专辑的名字也就叫《鸽子》，而且这张专辑其实是他写给歌迷的一个告白，因为他参赛的时候把自己比作孤独的铜像，那一路陪伴他的粉丝呢，就像是停住在铜像上面的鸽子，而歌迷呢自称是歌迷，就鸽子那个歌哈，杨宗纬被粉丝叫是歌王，那。同名主打鸽子的寓意就是说和粉丝一起来挣脱孤单自由飞翔，而且在专辑文案上还标注了一句话，是献给耐心等我喝彩的鸽子们，算是挺有故事的一张专辑哈。欢迎各位在12:36继续锁住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说到这个超级星光大道，哇，已经也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哈。我们说这个岁月悄然更迭，我们肌肤的这个胶原活力呢也是会减退的，怎么办呢？其实除了补水，更要从基底上来改善脸部的肌肤松弛的感觉。那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明星同款的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皮肤界的知名单品哈，然后用料实在，使用效果好，因为有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还有波色因王炸组合，可以起到改善脸部皮肤松弛的状态，充盈苹果肌来紧致弹嫩，告别疲态暗沉。你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你会发现你的皮肤变得紧致有弹性了，而且脸部也恢复了好气色哈。再加上二裂酵母等持续修护，你久坐空调房也能够长效的锁水保湿，价格也挺高的哈，日常官网啊30毫升的这个售价是2699，哇，就是有点不舍得是吧？但是今天来到我们的爆款商城暑期嗨购节，品牌方让利加上平台补贴，我们的粉丝特享优惠福利只要299，让我们大家人人都可以用得起哈，只要299就可以来入手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Music Radio。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视新闻，烂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

0: 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2026河南省人工智能大会明天将在郑州召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国内新闻，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会商研判认为，七月份预计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的沿海地区。日前，北大团队研制出全球首款基于相变异阻器的神经动力学系统芯片，突破了制约神经动力学长达半个世纪的实时计算瓶颈。娱乐方面，索尼互动娱乐发布公告称，将于2028年起停止生产和发行蓝光实体游戏光盘，新作仅以数字兑换码形式上架 PS 商店与线下零售渠道。体育方面，2027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场小组赛中，92-74大胜中国台北男篮，以3胜3负锁定晋级第二阶段的资格。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8号，新闻小姐李江首回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这首歌开篇第一句歌词挺有意思哈，暗恋是一种礼貌，暗地里盖一座城堡，其实是精准地写出了暗恋者的克制哈。这是品冠在转投相信音乐之后呢，主动邀请阿信全程为他统筹的专辑《爱到无可救药》当中的一首主打作品《无可救药》。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想到当年品冠发行《门没锁》那张专辑的时候，来到郑州做宣传，我们给他做那个歌友会哈，还有记者见面会，他是在凌晨12点的时候到郑州机场，然后我们去接他，接完他之后就带他去喝胡辣汤。好，欢迎各位在13:06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第二个时段的魅力慢生活当中。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可以加入到小池的读书成长社群哈。哇，一年前这个时段哈是我们的一本好书，是不是？你看时间过得很快哈，但是我们的读书单元节目依然在哈，就是目前在我2点到4点的节目魅力时光机当中是一个小板块的存在。我觉得读书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小事，所以它可以小而精，但是不可以没有哈。也欢迎你可以发读书，然后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很多家长都会考虑怎么样可以让孩子在放松的时候又得到其他技能方面的一些提升，对吧？欢迎可以来关注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军事夏令营，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这是一场硬核的军旅蜕变哈，可以帮孩子重塑自律的好品格。那我们这次的夏令营呢，是由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这个官方打造的，深耕10年的口碑，安全专业有保障。10年间数万孩子在这里完成了蜕变，整日玩手机的孩子告别了电子产品，身姿挺拔，眼神坚毅，从懒散孩童蜕变成了阳光小硬汉，娇生惯养的温室孩子规律作息，苦练体能，叠军备，练队列，自带刚毅军人气质，做事马虎拖沓的孩子建立了时间观念，生活自理能力大幅提升。不少孩子直言啊，这个家长就是在参加我们那个结营仪式的时候觉得哇，孩子像变了一个人哈。今年我们依然是海陆空3条主题线路哈，真人 CS、 火箭筒发射、海上赶海、风洞跳伞等等项目非常多而丰富有趣。那5大安全护盾全程护航，当然还有我们这个电台专属的补贴哈，力度非常大。你像陆军线路补贴之后不到2000块钱，海军和空军线路补贴之后不到3000，所以这个特价名额即将爆满，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

丽的神话哈，那个早年间看的那个神话电影，算算时间，哇，20年了是吧？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魅力慢生活当中哈。虽然说我们要去慢慢的去感受生活的美好，去有一双觉察的眼睛。

哈去进行发现。但是有时候你在路上即使慢一点也没有办法，特别是开车的时候，你反而慢了之后你会发现一些问题，比如说怠速的抖动问题，是吧？还有时候你会发现加速乏力了，有时候你会发现哎，最近怎么去加油站的频次有点高了，故障灯容易亮啊，等等的一系列问题。线下的维修成本是很高的，耗时也长，所以欢迎各位来使用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我们其中有两款这个养护产品哈，低成本一站式的帮大家来养护爱车。首先全能优护三兄弟呢，性价比拉满三瓶啊，分阶段的来养护。首先可以提升动力，然后呢首先是清除积碳，然后提升动力，然后再清洁三元催化，熄灭故障灯，年检也可以顺利过哈。这一套产品呢是三瓶只需要199，然后针对80,000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呢，就建议大家来优选我们的金装礼盒。金装礼盒呢也是三瓶，是一个养护周期，同时来实现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修复、油路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哈。专治老车的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它的整套价格呢是239。这两款产品呢都是经过上万车主实测验证的，效果真实可见，大家放心使用哈。如何使用呢？就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3: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0: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那陪您带来的这首就是你啊，如果家里需要装修的朋友们就来找我们就对了哈。因为在装修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都打了水漂，对吧？这是我们所不想看到的哈。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100%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您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成功报名之后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2: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2: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3: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周立峰的《在路旁》，出自2006年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歌。13:38，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今天的魅力慢生活当中。你好，我是小池。现在免不了都会熬夜什么的，如果你长期熬夜，整天还是对着电子屏幕啊，那个眼周就特别容易显得会有疲惫感，是吧？那守护眼周肌肤呢，就少不了要用好的眼霜啊。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送亲朋好友包括自留都很合适的宝藏好物哈，欧莱雅家的紫熨斗眼霜。欧莱雅家是常年断货的爆品哈，趁今天价格极致划算，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也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看一下哈，喜欢的朋友们都已经可以下单了。那欧莱雅紫熨斗眼霜当中是含有明星成分玻色因 Pro， 可以淡化细纹、紧致肌肤以及淡化色素沉积，缓解眼部水肿等等的问题。坚持使用的话，眼部的状态呢会有很大的变化。眼霜哈，不但是可以全脸使用的，还可以当颈纹来使用，一支多效，性价比很高。更关键的是，欧莱雅紫熨斗眼霜还自带冰感按摩头，在涂抹眼霜的同时呢，也先相当于是给肌肤做了一次冰感按摩哈。普通眼霜一支是20毫升，欧莱雅家眼霜是30毫升的大容量装，你买一支的话，这个大容量大价格还很实惠，性价比就很高，是吧？30毫升官网一支呢是309。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哈，清仓补贴，买一支正装眼霜再送一支正装，也就是说直接你到手是两支紫熨斗眼霜，只要188，直接是日常3折的价格你就可以拿到哈。同时呢，前80名下单的话，我们还会赠送你价值99的防晒盲盒，有欧莱雅的小金管防晒，还有悦之蜜喷雾，还有蜜斯婷的防晒哈。清仓库存只有80单，所以朋友们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只要188，到手两支紫熨斗眼霜60毫升，还有一瓶正装的防晒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UP 商城超值秒杀，云朵记纸巾78元66件带回家，五层加厚，湿水不易破，擦脸不掉屑，医护级认证，零荧光零甲醛，抽纸加卷纸组合，一件不到1.2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4: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6: 是的，请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这个暑假，如果在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度过会怎么样哈。家里有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考虑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暑期的夏令营哈，在军旅当中历练，然后学会独立，然后收获勇敢，从娇气的孩童成长成有担当的小小战士。这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两大主流广播联合出品的10年老牌营地哈，安全靠谱是核心优势，数万家庭亲身验证口碑。在这儿呢，孩子告别娇生惯养，自己整理内务，遵守军营的作息，做事利落守时，彻底告别小马虎。集体训练、团队对抗项目当中，孩子克服胆怯，突破体能极限，身姿挺拔，行事干练，褪去柔弱的娇气，练就钢铁般坚韧的心性。有海陆空三条线路可以选择哈，陆军是野战对抗，青岛海军呢是登舰赶海，湖北的空军风洞体验，飞机反恐营救等等，趣味和成长兼备哈。同时呢，还有5大安全保障拉满，封闭式军营管理，全天候值守，专业教官军事化训练，医护生活老师全程陪同，还有心理老师来疏导压力，以及我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陪训练哈。所以家长完全可以放心，特别是在电台的重金补贴之后呢，陆军的线路最低不到2000，海军和空军的线路补贴之后不到3000，特惠名额有限哈，欢迎大家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报名了，给孩子一次蜕变成长的机会哈，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全国示范基地名单公布，我省的冀鲁豫边区岩村铺革命旧址、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渑池县仰韶文化博物馆三个示范基地入选。河南出台24条金融措施，助力河南从制造大省向制造强省加速跃升。国内新闻，超强台风巴威要来了，直径超过1000公里，堪称台风里的巨无霸，可能在本周日登陆我国。受其影响，台湾、浙江、福建会率先迎来强降雨天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娱乐消息，谢霆锋净化巡回演唱会郑州站定档7月11号、12号连续2场开唱。本次巡演配置全新巨型舞台与高难度舞美设计，谢霆锋将现场演绎多首经典金曲，是近期河南热度最高的大型个人演唱会之一。体育方面，根据德国转会市场数据，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全队身价双双超过10亿欧元，这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球员总身价最高的一场比赛。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8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所显带来的还不是因为爱，之前是何洁的爱是喜欢你。欢迎各位在14:08所住河南音乐广播开始了今天的魅力时光机。你好，我是小池啊，是我们魅力时光机开启的第一个小时，但是已经是我陪伴各位的第三个小时了，对吧？欢迎大家哈，继续停留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当中。当然暑假已经开始了，所以有很多家长就开始说，哎呀，怎么样去安排孩子的这个时间啊，也真的是不能够再往后推了，是吧？欢迎可以送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哈，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来参与。其实每一次家长在选择夏令营的时候也很纠结，小众营地吧，你怕这个资质不全，安全没有保障；高端的夏令营吧，那价格真的是太贵了，是吧？所以我们的夏令营真的是性价比特别的高哈。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10年老牌项目了，安全专业双重兜底哈。营地呢，依托官方媒

资源十年沉淀精细化运营，五大安全护盾全方位守护孩子安全，全封闭军事化管理搭配24小时不间断的安全巡航，杜绝外来风险，资深退伍教官带队训练，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当陪练，而且还有专属的医护老师啊，生活老师，包括心理辅导老师，保障孩子的身心健康。我们的线路规划呢也是诚意十足哈，你像郑州的陆军线、青岛的海军线，还有湖北的空军线，三大主题可以任选，真人 CS， 然后高空机降，还有泡沫派对、前海冲浪等等几十个特色项目可以选择，还有体能、眼界、品格全方位的提升哈。我们电台重金补贴之后，这个价格哈，像陆军的线路不足2000块钱，海军和空军的线路补贴之后不到3000，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哈。欢迎你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我们用亲民的价格给孩子一场安全难忘的暑期军旅成长之旅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9: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10: 喜欢可以渐渐皱眉，叫我胆小鬼。
1: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萧煌奇带来的这首《好运的男人》啊，我们把这个性别去掉哈，希望大家都可以成为一个好运的人哈，特别是现在正在找工作的朋友，在本周五的时候，也就是7月10号上午9点到12点，2026年百日千万专场招聘会会在郑东新区的杨桥办事处中心广场举办，会提供岗位大概有3300个左右哈，所以如果需要工作的朋友们，不妨到时候去碰碰运气哈。希望成为那个好运的人。这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蔡淳佳，她的声音就是非常的有治愈的力量。回到最初。

蔡淳佳带来的《回到最初》，但现实生活当中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只能够一往无前，是吧？在今年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哈，当然在装修当中经历过坎坷啊痛苦的朋友，可能在装的时候都希望自己可以安心一些，省心一些，对吧？当然如果能够再省点钱那就更好了，是吧？此时此刻你就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添加记者微信，然后通过我们的官方链接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实实在在的来降低装修开支哈。而且现在我们同步开启的还有夏日样板间的全程征集活动，会有专业的大牌设计师一对一的来这个全案设计施工，全程杜绝隐形增项，所有的装修费用都是提前锁定的哈。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哈，先把这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领走，再来感受一下幸福的家装过程哈。杨宗纬带来这首《幸福的风》。

0: 事。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1: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3: 我们用温柔来治愈时光，也用阅读来治愈时光哈。欢迎大家来到小池读书。今天来和大家分享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是我昨天听到林小英解读的《爱、金钱和孩子》。然后今天上午其实已经把这个主要内容都发动了我们的这个社群当中哈。林小英老师在讲这本书的时候，其实讲的特别的这个通透哈。他其实是用经济学的逻辑拆解了育儿焦虑，不是说这届父母疯了，而是每个人都是在当下的环境当中做出了理性的选择，但是凑到一起之后就成了集体内卷。核心就一句话哈，你的教养方式不是由教育理念决定的，而是由孩子长大后的那个世界决定的。林老师呢，把父母的爱拆成了两种利，一种呢是利他主义，想让孩子现在快乐，另一种呢是父爱主义，怕他将来吃苦。这两种利的配比呢，决定了你是放任型、专断型还是权威型父母。那为什么我们这代人比父母那一代更焦虑呢？不是说他们境界高，是时代变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个制造业为主哈，蓝领工人也能够体面的生活，放养孩子没有问题。但是到了80年代，信息技术和这个全球化都来了，那知识成了财富的核心引擎，贫富差距拉大，教育回报率飙升，高学历成了这个爬向高处的绳索，没有学历的人工资停滞甚至失业。那么这两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家长就不可能说再淡定了，对吧？纷纷就变成了这个直升机父母哈。有数据确切的证明，密集型教养在早期管用，权威型教养能够帮助孩子拿更高的学历、更高的起薪。但问题是，当所有家庭都涌入到这个教育竞赛，高学历就像是通货膨胀一样贬值了。那教育比拼的不再是绝对的能力，而是相对的排位。就像电影院第一排的人站起来，后面的人不得不就跟着站起来，是吧？结果谁也看不清。更残酷的是育儿差距，密集型教养很贵，优质的托幼、课外培训都要花钱，资源不足的家庭呢，要么退化成专断型，要么变成放任型，扔给孩子一部手机。那这种差距就让贫富差距在代际间传递，形成了难以打破的负循环。那怎么办呢？林老师的建议就挺实在的，社会层面呢，要靠公共政策去填补育儿差距，比如说优质的托育、普惠教育，同时呢，改革评价体系，增加多元化的上升通道。对于家长来说，要适当的拖欠于这个时代，别过度嵌入社会氛围当中，给孩子和自己一点点呼吸的空间哈。给孩子留白是很重要的，把时间规划得密不透风，教育就失去了最珍贵的灵韵。 只有在那些不被考核、不被控制的时光当中，孩子才能够积蓄起真正的内驱力和热爱，这比任何名校文凭都更能够抵御未来的风雨。其实说到底哈，看透这台机器的运转逻辑，不是为了认命，而是为了守住内心的定力，不放弃努力，但也不透支自己和孩子，找到那个平衡点，可能是最难的，但是也是最值得的。欢迎您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哈，有关于这个内容更详尽一点的解读，发读书两个字就可以直接入群。

林志炫带来的这首《没离开过》，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魅力时光机当中哈。今天我们给所有爱美的朋友哈推荐点好物哈，算是自己用啊，或者是送给身边的朋友闺蜜的都很合适的宝藏好物哈，就是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欧莱雅家常年断货的爆品，趁今天这个价格机制很划算哈，大家不要错过哈。这个紫熨斗眼霜当中是含有明星成分波司因 Pro， 可以淡化细纹、紧致肌肤以及淡化色素的沉积，缓解眼部水肿等等的问题。坚持使用的话，眼部的状态会有变化。眼霜不但可以全脸使用哈，而且还可以当这个颈纹啊来这个使用，一支多效哈，性价比很高。我们说日常我们买普通的眼霜一般都很小一支哈，15毫升、20毫升。欧莱雅家的眼霜呢是30毫升的大容量装，你买一支眼霜，容量大，价格实惠，性价比真的很高又实用哈。通常在官网一支呢是309，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清仓补贴，买一支正装眼霜再送一支正装眼霜，直接到手是两支紫熨斗眼霜，只要188，单算下来这个不到百块，上百哈，不上百，直接是日常价格的3折到手。而且现在呢，前80名下单的话，再送你价值99的防晒盲盒。这个盲盒里会有什么呢？你可能会抽到欧莱雅的小金管防晒，或者是悦之蜜的喷雾，或者是蜜斯婷的防晒，是吧？清仓库存只有80袋哈，也就是说只要188，你就到手两支紫熨斗眼霜60毫升，还有一瓶正装的防晒。赶紧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6: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5: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6: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5: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7: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8: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8: 河南音乐广播。
9: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10: 听见你我听见时光哈，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魅力时光机当中。家里面需要装修的朋友哈，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通常在装修的时候，我们特别害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啊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100%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哈。成功报名之后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三大硬核福利，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住建部印发城市体验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第二批，我省邓州市分类构建小区维度体检指标体系，商丘市依据重点更新片区体检成果制定片区策划，平顶山市建立政校协同模式三项做法入选。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精细化工关键产品创新任务接榜挂帅入围接榜单位名单，我省三个项目成功入围，覆盖中间体原料、重点材料两个类别。7月7号，郑州市高新区池南路莲花街口投用全市首个智能潮汐导流机器人，设备可以自动调整车道、高峰增左转道，路口通行效率提升30%，无需人工值守。交警提醒广大市民途经此处时，留意移动护栏与标线，减速慢行，避免违章剐蹭。国内方面，工信部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体育方面，北京时间7月8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迎来收官之战，阿根廷队3-2逆转绝杀埃及队晋级，瑞士队点球大战击败哥伦比亚队，锁定8强最后一个席位。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截至7月7号，影片《四渡》票房突破2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李健带来的这首《一往情深的恋人》，欢迎各位在15:06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魅力时光机的第二时段当中。你好，我是小池，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在暑假哈，我们这个明星活动，就是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因为已经是10年了嘛，安全专业双重兜底哈，营地依托的是官方媒体资源，10年沉淀，精细化运作，然后5大安全护盾，全方位守护孩子的安全，全封闭军事化管理，搭配24小时不间断的安全巡视，杜绝外来风险，还有资深退伍教官带队训练，包括我们的主持人同志同吃同住当陪练哈，还有专属的医护团队、生活老师和心理辅导老师来保障孩子的身心健康。线路规划呢也是诚意十足，有郑州的陆军线、青岛的海军线和湖北的空军线，真人 CS、 高空机降、泡沫派对、前海冲浪等等哈，几十个项目，然后从体能到眼界再到品格，全方位的提升孩子的能力。电台专属的重磅补贴之后哈，的确是性价比特别的高，你像陆军线路补贴之后不到2000，海军和空军线路补贴之后不到3000哈，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有点不太像曾佩慈是吧？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哈，有时候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就是比如说突然间发现哎车有点抖了哈，然后你会发现它怠速的时候有点抖动哈，还有就是加速的时候有点乏力了什么的，包括故障灯哎偶尔会亮起了等等的一系列问题，然后你会发现线下维修成本真的挺高的，耗时也长哈。欢迎各位可以来使用一下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就是我们的万能通除氮氧护剂，其中有两款产品特别适合哈。其实很多时候这些问题都跟积碳是有莫大的关系的，那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呢就把这个性价比给拉满了，三瓶呢分别是轻积碳，然后提动力，清洁三元催化，这样的话整套下来是199，然后针对80000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呢，建议大家可以优选我们的精装礼盒，三瓶是一个养护周期，同时这个实现强力轻碳，发动机磨损修复，然后油路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哈，专治老年老车的这个积碳厚重，然后油耗居高，然后车身抖动的难题，整套的定价是239，两套产品均是经过上万车主实测验证，效果真实可见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你就可以来这个下单了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3: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2: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3: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2: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4: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3: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5: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3: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林俊杰带来的这首简简单单哈，有时候我们就是做事情想要简简单单的去放心，比如说装修，可是装修这件事情真的太复杂了哈。如果家里面需要装修的朋友，你在装修选择的时候，你怕对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都打了水漂等等诸如此类的一些问题哈，可以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装修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分之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过来，然后报名成功之后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硬核福利了。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豆皮唱带来的笔记。我曾经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女性朋友哈，有一天她让我看她的笔记的时候，上面就写了各种什么香水啊、化妆品的那种里面的成分。我说哇，这么爱钻研哈。今天呢，我们的商城要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自己用也行，分享给自己身边的闺蜜好朋友也行的一个宝藏好物，欧莱雅紫熨斗眼霜。欧莱雅家常年断货的爆品，趁今天这个价格其实很合适哈，大家不要错过，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欧莱雅紫熨斗眼霜内呢是含有明星成分波司因 Pro， 可以淡化细纹、紧致肌肤以及淡化色素的沉积，缓解眼部水肿等等的问题。坚持使用的话，眼部状态呢就会有变化哈。眼霜呢不但可以全脸使用，然后也可以再当颈纹来使用哈，一支多效，性价比真的很高。像日常我们买一个普通眼霜一般都是15毫升、20毫升，今天欧莱雅的眼霜是30毫升大容量装，买一支欧莱雅眼霜呢，容量大，价格实惠，性价比真的很高又实用。官网一支30毫升需要309，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清仓补贴，买一支正装眼霜再送一支正装眼霜，直接到手两支紫熨斗眼霜只要188，单算下来不到100块钱是吧？而且呢，就是前80名下单的话，再送你价值99的防晒盲盒。所以说今天只要188，到手两支紫熨斗眼霜和一瓶正装防晒，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Something About You， 来自于周兴哲带来的一首歌曲哈。在暑假的时候，如果说你在给孩子选择夏令营的时候，你担心什么小众营地没有听说过，也怕资助不全，安全没有保障，高端的夏令营吧又太贵了等等的一些的问题，都欢迎可以送到我们的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哈。这是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10年老牌项目了，安全专业双重兜底哈。我们营地呢是依托官方媒体资源，10年沉淀，精细化运营，5大安全护盾，全方位守护孩子的安全，24小时封闭，这个不间断的巡逻，然后还有资深退伍教官带队，还有我们的主持人会同吃同住，还有专属的医护团队、生活老师，包括心理老师来保障孩子的身心健康，有海陆空3条线路可以选择。真人 CS、 真空机降、泡沫派对、前海冲浪啊等等的10个特色项目哈，体能、眼界、品格全方位的提升，电台专属的重磅补贴之后，像陆军的线路不到2000，然后海军和空军的线路呢是不到3000，性价比真的很高。欢迎可以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记得是发送特种兵3个字。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二商城超值秒杀，云朵记纸巾78元66件带回家，五层加厚，湿水不易破，擦脸不掉屑，医护级认证，零荧光零甲醛，抽纸加卷纸组合，一件不到1.2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2: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2: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3: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4: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1: 毛不易带来的这首《无名的人》，欢迎各位在15:53锁住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哈。最后再来给大家说一说我们的家装节哈，如果需要装修的朋友，你是怕对方的偷工减料呀，材料一次充好，装完之后没有人管等等的一系列问题拿不定主意的话，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家装节。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然后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装修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100%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哈。您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进行报名了，报名成功之后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硬核福利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以上是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要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中午12点哈，我们再提前一点见哈，明天中午见。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日前，省政府国资委印发《河南省省管企业投资项目后评价管理办法（试行）》，明确省管企业及其所属各级子企业所有需要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或投资分析报告的投资项目，原则上均应开展投资项目后评价。据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消息，截至6月30号，全省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突破1亿千瓦大关，其中风光新能源机达9019万千瓦，首次突破9000万千瓦。7月10号，本周五上午9点到12点，2026年百日千万专场招聘会将会在郑州市郑东新区杨桥办事处中心广场举行，届时将会提供岗位3300余个。国内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处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体育方面，目前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八强已全部产生，摩洛哥、法国、挪威、英格兰、西班牙、比利时、阿根廷和瑞士。在为期一天的短暂调整以后，7月10号起，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将会正式开打，首场比赛是法国和摩洛哥。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映前3天点映及预售总票房突破1000万。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0: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3: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4: 大家好，健康河南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主持人夏欣。疼痛呢，是身体最诚实的语言，它不像指标那样藏在我们的化验单里面，它就在那儿，每一下都在提醒你，哎，是不是这里出问题了。颈肩的酸胀、腰腿的沉重以及神经的刺痛，这些我们习以为常忍了又忍的信号，其实从来都不是小事情。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读一读身体发出的这些求救信号。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康复治疗部的杜增丽主治医师，我们邀请杜医生呢，跟大家来共同的聊一聊颈肩腰腿痛。那么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哈，各位呢可以搜索关注我们健康河南的栏目微信公众号，同时大家在收听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同时，也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怎么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呢？您这个时候搜索河南交通广播，也可以同步观看我们健康河南的视频直播了。几种方式给到大家，也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先请杜医生跟大家打个招呼。杜医生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来自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康复治疗部的杜医生。此时此刻，无论你在下班的回家的路上，还是窝在沙发里刷手机，不妨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您的脖子后面是不是有点发僵，肩膀的话是不是像两块石头，背着两块石头，或者后面后腰了正在隐隐发酸。大家常说压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带着颈肩腰腿痛的话，往往也是被我们忽视的慢性折磨。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岁数大的正常现象，或者是贴贴膏药呀，忍忍就过去了，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今天我想借电波告诉大家，疼痛本身就是一种痛，而且是病，这种病呢，有病就需要去治。作为疼痛专业的医生，我们不只只会只开止疼药，更擅长用精准微创的手段帮你把报警器关掉。接下来的时间，我会给大家聊聊那些挂号时间来不及问、累了很久没有解决的生活难题。
4: 嗯，那今天既然咱们聊到了颈肩腰腿痛哈，那我们就挑一些比较常见的疼痛问题来着重解决大家的心目当中的疑问。那说到疼痛了，我相信大家可能都会有感受啊，比如说你简单的磕一下、碰一下，是吧？包括牙疼，哎呀，疼起来也是很要命的。那我们先想请杜医生从头部开始讲啊，就是头颈部，有一些朋友经 经常会说我头晕恶心，然后去医院呢做了脑 CT， 又说这个脑袋里面没啥问题。那像这种痛跟这种晕是不是跟脖子有一定的关系呢？
5: 这种痛的关系实在是太大了，这在医学上主要是叫做痉挛性头痛。
4: 嗯，
5: 咱们脖子两侧了吧，有一个交感神经的总开关，就像咱们就是咱们地铁呀、或者公交车站一个总调度室。
4: 嗯，
5: 当你的颈椎曲度变直或者小关节错位的时候，就会挤压这个开关，导致供应的大脑的血管的不正常收缩，从而引起头晕呀、恶心，甚至视力模糊。疼痛了，疼痛科我们这情况的话，会在超声引导下，精确的定位松紧脖子周围紧张的一种肌筋膜触发点，只要把脖子后面这个那几个卡

0: 法，然后做个理疗呀，按摩、微音波，还有一些电刺激的一个治疗。如果这也不行了，我们就开始像做针灸的一个东西，松软你的肌肉呀。第三种呢，就是肯定就是口服吃药的。第四种就是我们用超声引导下能看见你哪个地方就是被卡住了，
1: 堵住了，
0: 我们就做，对，我们就照着在超声引导下做一个水分离，然后和做一个神经阻滞，效果往往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反正方式不一样哈，咱们最开始的可以按摩理疗，慢慢的咱们还有其他的一些微创的手段。总之呢，出了问题咱们到医院去看，医生都会给出一些解决办法。但是有很多朋友啊，这个头晕啊，头痛啊，尤其是像我们平常工作时间比较久的，像医生也是这个样子，是吧？像你们康复科的医生可能还好，有一些医生经常就坐门诊，一坐就是一上午一下午的，哎呀，这个往这一坐，这个胳膊肘哪都是不舒服的，所以呢，难免会引发一些头痛啊、颈部不舒服这样的情况。那还有一些朋友啊，你看体检的时候做那个颈椎的磁共振，对吧？我去年的时候我也是专门选了这样一项，因为觉得年龄到了也该做了。然后呢，就显示曲度变直、轻度突出，有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现象啊。但是呢，你要问他平时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好像也没有什么，手也不麻，走路也没有说是有那种踩棉花的感觉，头重脚轻的感觉也没有。但是就是做了时间长了，会觉得脖子比较僵硬。难受，那你说这算病吗？
0: 这绝对是病，只要是身体上任何不舒服的症状，这就是身体向你发出警告，就是我的身体需要休息了，需要治病了，这就给大家一个提醒。如果你要是这样的话，不去治疗的话，不去治正规的治疗的话，这个病患会慢慢发现这个慢性疼痛，到时候就不好治了。其实有时候我们在门诊上也会碰见一些好多就是年轻的人呀，因为现在这些看手机的叫看手机的叫手机比较普遍了，曲度变直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然后好多人都比较紧张。其实这个东西有时候我在门诊上遇见很多，我就会跟他们说，不用吃药也不用开药，想做理疗可以做一下，但是你一定要改变生活习惯，生活习惯是最首要的。如果你生活习惯不改变，这个你这个曲度不变直，如果咱们的颈椎本来就是一个一个前屈的前凸的一个症状，前凸的一个曲度，如果曲度没有过来，你还是会压迫出现一个颈，就像刚才咱们讲的一个头晕呀、恶心或者眼睛视力模糊这会症状。有的人低头不能，或者有时候晚上睡觉呀，刷手机刷到一两点，这个东西都是会影响我们这些曲度变直，然后轻度突出的这些问题。如果出现这个问题，大家也不用说太过于担心，然后紧张的睡不着觉。其实这个情况的话，出现这个问题，你就可以改变生活习惯。有些人会买一个，在网上买一个那个颈椎枕，就是那个圆圆的那个颈椎枕。这个颈椎枕的话，你治疗的话，你要记住，不是要压迫到你的脖子上面，是你压到你的脖子和你的胸椎的间接连接那个地方，而不是你的脖子上面。这个有时候咱们有的人是压错了，
1: 就睡觉挺不舒服的，
0: 对，
1: 睡一夜感觉还不如不枕那个枕头。
0: 但是那个颈椎枕不能太长时间，20分钟就足够了，
1: 不能这样躺着睡一夜。
0: 对对对，不能躺一夜，你躺一夜你的脖子是肌肉处于一个伸拉的状态，这样会更不舒服，加重你的这种原来疼痛这种程度的，所以20分钟就足够了。
1: 那像这样的枕头的话，我们是需要去专业的地方去购买，还是说我随便在网上买一个就可以？
0: 因为又是我们的我们医院可能也有这种枕头的话，我们这里面可能包有一些中药的这些成分，可能对咱们这种舒缓肌肉会更好一点。建议大家还去正规的地方去买一些，会更好一些。
1: 毕竟它是有治疗作用的，是吧？
0: 对的。
1: 对，我们说到这个颈部不舒服，尤其是头颈这一大块哈，就是面部这一块出现疼痛，其实很多朋友他不太清楚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刚才上节目之前我还在跟杜医生说，我说你看前一段时间可能是因为经常盯着电脑做东西哈，就是最近我们这个视频创作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呢有一段时间我就经常偏头痛，而且就是一侧那一个区域疼痛啊，我当时特别害怕，我说这是不是脑子有什么问题了。后来才发现哦，原来是眼睛不舒服导致的偏头痛。所以你看它位置的反射啊，很多的疼痛点它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像头部这个地方它的疼痛通常会反射到哪些区域呢？
0: 好的，谢谢主持人提问。这个问题呢也是广大网友最关心的问题，也是我们门诊上最常遇到的问题。现在生活压力比较大，生活不规律啊，熬夜啊，久坐，饮食异常，最容易触发紧张性头痛和痉挛性头痛。通常这个疼痛会反射到前额，就是咱们的额头和眼周，主要是因为咱们熬夜呀，视疲劳，视疲劳就是因为有时候咱们 一玩手机，然后下班又想休息自己玩手机，一玩玩到晚上凌晨呀一两点这个时候，还有有的咖啡，有时候咱们工作加班呀压力比较大，要咖啡呀摄入，主要是反射到眶上神经，出现一个眼轴呀视力模糊前额的一个疼痛。

0: 第二个呢，主要是后枕部和颈部长期的低头看手机啊，颈椎了错位压迫神经疼痛，导致后颈向上泛指到头顶，有些人就是感觉到一侧的一个斜方肌就感觉有一条筋拉扯着这个头皮这个东西，所以这也是一个这个区域。还有带有一个区域就是太阳穴与颞侧，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东西。然后搏动性它主要像和血管跳动性疼痛，就是感觉血管一跳一跳，它这个地方也开始一疼一疼。作息主要是和作息紊乱导致的血压搏动或血管扩张，这个疼痛主要集中在颞前动脉区域。然后上面的主要是根源，主要是多在于肌肉持续性紧张，就是你一个动作做久的话，太紧张和血管收缩异常，导致了。建议了你调整作息的你的生活习惯，然后你45分钟之后啊，你就要拉伸一下你的颈部肌肉，实在不行就可以回家用热水袋热敷一下你的肌肉。如果你这些治疗都做过之后，然后你还持续的疼痛比较剧烈，建议去正规医院，然后去检查一下。
1: 所以说这个疼痛持续一段时间，让您觉得就是经常受到你的关注了，这个时候大家就要去医院去看一看了。我刚刚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啊，大家有问题了，我们来回答一下这位朋友他的问题。这位朋友他提到，他说我这个早上起床的时候啊，踩地第一脚总是觉得脚后跟像被针扎了一样疼啊，每天都是早起这个症状，走几步呢又觉得没什么了，想问问杜医生是不是这个脚底板上长骨刺了呀？
0: 这个并不是说是骨头上长一个尖尖的刺，像咱们平时看到的那种枣树呀什么树长皂角树那些刺，它这90%呢就是一个足底筋膜炎的一个炎症。这骨刺也是身体主要为了稳定主要长出来一个代偿的一个产物，它本身是不扎人的。真正扎人的主要是足底筋膜，主要无菌性炎症。这些无菌性炎症会刺激咱们的机体长出来这一个像骨头一样的一个，就是如果拍片子可以像看着像一个骨头一样长一个尖尖的刺，它其实是一个无菌炎症的一个代偿的一个身体出现一个代偿的产物。而我们科主要是有发散式冲击波，这治疗足跟痛的就是咱们足底筋膜炎的一个金标准，它不流血不麻醉，像隔山打牛一样把高能量的波打到这个炎症点上，打碎粘连的瘢痕组织，同时诱导血管再生，一般的3到5次都可以冲击波就可以解决问题。还有建议大家的话，如果你出现早上第一脚的话下床特别痛的话，建议你晚上就是泡20分钟的脚，用淡盐水泡脚，穿厚底鞋，一定要穿厚底鞋，在家穿拖鞋，穿的厚一点的，就像那种比较软的第一个点，这样会更好一些，对你的这个疼痛减轻会缓解会更好一些。
1: 是的，那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请到杜医生啊，跟大家来聊一聊颈肩腰腿痛这个特别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相信提到这个病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所感受，对吧？今天脖子疼了，明天腰腿疼了，再过一段时间可能这一段劳累了又会觉得这儿疼那儿痒了。所以说关于疼痛这个问题，大家不要忍着，有什么样的问题，尤其是您日常生活当中还没来得及去看医生的，今天不妨直接问问我们的杜增丽杜医生。那参与节目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啊，各位可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上留言也是可以的，或者大家想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视频直播的下方留言也都是 OK 的。那怎么样去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呢？您用手机去下载大象新闻的客户端，去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健康河南的视频直播了。其实好多身上不舒服啊，都是一段时间太累了，或者是平时不怎么累，突然家里面有点什么事儿，比方说前一段时间孩子考试，可能有一些家长就会说我没日没夜的陪着呀，哎呀我这个肩膀受不了了。再比如说有些朋友说了，说最近家里装修了，一天天的你得盯着呀，你得跑着呀。那前两天我们有热线中心啊，就接到了一位听友的抱怨，他说最近忙着跑这个建材市场盯工地啊，搬搬抬抬的，忙的真的是脚不沾地儿了，脖子也是僵的转不动了，肩膀硬的就像背了块铁板一样，腰也是酸的直不起来了，你看这颈肩腰腿都不得劲儿啊，活还没干完一半人先倒下了。其实呢，我觉得装修本来是不应该这么折腾人的，那最重要就是大家可能没有选对平台。如果说选对平台了，就不用大家凡事都是事必躬亲的处处操心了。所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呢也特别为大家有这样一个推出了一个百万质保保证金全程兜底这样的一个装修的活动啊。那很多人说起装修都是第一反应太累太繁琐太疲惫，还有些朋友会说预算超支了啊， 尽量近几年不想考虑装修，但是你买了房子你总得装，对不对？所以呢这些问题都交由我们记者来为大家进行全程的监督。那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大家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先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了。

0: 是给您省钱的。另外您添加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比如说全程的监督，包括我们来帮您保驾护航。另外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原则就可以解决掉很多朋友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难题了。大家装修怕什么？就是怕装的一半，哎，突然这个装饰公司出问题了，对吧？还有一些朋友比较担心什么呢？比较担心我装完住进去了，这儿有问题那儿有问题，我再找人的时候我找不到人了怎么办？没关系，咱的售后一定是为大家保证的。所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特别推出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如果说出现了任何的质量问题，只要是第三方的责任，那我们就会用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给我们的客户，一定不让客户吃亏。所以大家扫码添加我们的记者微信，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的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现在是盛大开启了，大牌设计师团队是一对一的服务，全程都是没有增项，我们的费用是可控的。所以呢，想要去报名参与我们样板间征集的朋友们啊，这个价格还会更低，所以赶紧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平台上，抓紧时间去报名了。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说到颈肩腰腿痛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不是年纪大的朋友才会得的病吗？其实走进诊室你会发现，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并不在少数啊。比如说我们伏案呐、低头啊、久坐呀，这些现代生活的标配姿势正在把我们的脊柱推向一个极限。比疼痛更可怕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对它的轻视。因为大部分的朋友会觉得，我还挺年轻的，我之前也没这毛病啊，疼一疼那可能就是最近太累了吧，经常对它忍一忍啊、扛一扛啊就过去了。但是你会发现，直到有一天你的身体不再给你忍的机会的时候，那大家可能就会感受到，就是这个身上啊特别的难受，甚至是你休息个一两个星期，你还是觉得休息不过来，脖子还是会很痛，腰还是直不起来。所以大家有任何疼痛方面的问题，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我们的健康河南当中，都可以去咨询我们的杜医生。大家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在平台上直接留言。那说到颈肩腰腿痛啊，现在已经不是老年人的常见病了，是吧，杜医生？
2: 对的。
1: 年轻人这个这儿疼那儿痒的比比皆是，尤其是腰疼。现在人们工作久了，坐的时间长了，包括还有一些特殊的群体，比方说我们的司机朋友，你坐的时间一长腰就受不了。我旁边有一个同事啊，我就发现就是每次上午的时候坐一会儿就得站起来走走。一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他是有什么事要忙，最近发现就经常观察，就发现他其实是站起来活动的啊。他说坐久了屁股里面就像抽筋一样疼，有些时候还会往大腿后面去窜着疼，但是小腿呢不麻。想问问杜医生，那这是腰的事儿还是屁股的事儿啊？
2: 这大概

0: 那就是梨状肌综合征，这是我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有些就是和腰椎盘突出，他们的鉴别诊断就是腰椎盘突出的话，因为咱们从腰的椎管里发着两侧神经，就管着两侧大腿的。
1: 嗯。
0: 然后如果出现腰椎盘突出的话，它一般这个麻窜的麻了，一般能超过这个膝关节，到达这个脚背啊、脚底板、啊、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出现不超过膝关节的话，一般就是梨状肌这个，因为这个肌肉。它比较特殊，就是从这个神经就从这个肌肉下面过去。如果咱们长期的久坐久站呀、啊，或者是肌肉咱们像的像石头一样，它把这个神经呢出现压瘪的一个状态，所以咱们这个神经就出现一个就是那个放电的一种过程，所以就会出现这个屁股痛呀、屁股酸胀这一种，但是它不过膝。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来我们科做一个神经组织，把你这个肌肉激活，然后做一个肌肉和神经之间的一个水分离，然后等于把它们两个之间的压迫症状减轻了，所以它就会出现症状会减轻好多。但是有些情况我们要如果是年轻的女性，我们还要关注一下是不是骶髂关节炎和腿上皮神经卡牙的这种症状。在特别是年轻的女性，有时候咱们骶髂关节区我们要门诊上一定要彻底诊断，就是要检查一下。
1: 嗯，
0: 出现酸胀的疼痛的，如果两个腿部之间出现酸胀疼痛的疼痛的话，要一定要看看病人是不是出现骶髂关节的问题。特别对于生过孩子的一个女生，我们要彻底的去看一下他的骶髂关节和腿上皮神经卡牙是否有问题。如果盘出这个问题的话，一般的话像这种诊断一般90%就确定了。
1: 所以有一些朋友啊，就是一般发现哪儿疼哪儿痒了，现在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比如说我们看看什么书啊、什么音呐、啊，是吧？包括我们现在有时候 deep seek 一下呀，啊，豆包一下都是可以去查到的。有时候查了之后呢，他说的那些问题可能会让大家很担心、很害怕啊，一下就给你断症了。但实际上，你看刚才我们问了这么多，我觉得杜医生好像还没有说到哪个病是一上来我们就要去动刀，或者是我们需要很可怕的去做某些治疗都是先以热敷啊，或者是电疗啊等等这种比较辅助的手段先去做哈。一旦发现什么比较严重的问题，我们可能才会接下来通过一些介入啊、微创啊等等。所以大家还是如果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状况，第一时间咱们还是找医生去寻求帮助，这个是比较好
0: 的。
1: 那今天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科普的机会了。那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其实也是为了给大家做到科普，让大家认识疾病，不再害怕疾病。所以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就是颈肩腰腿痛。其实要说颈肩腰腿痛这几个地方，我觉得我们说个三四期节目应该都说不完，是吧？
0: 是的。
1: 今天我们是合并在一起了，所以大家有这个身体方面的疼痛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咨询我们的杜医生哈。我们看网友问题啊，有一个网友给我们提问说，我腰疼，拍了片子呢说是腰椎间盘突出，但是骨科说我这个腰椎间盘突出没有压到神经，也是不够手术标准的。然后他呢就想着回家做点运动呗，结果就躺在床上做那个小燕飞。后来他说我越做越疼，想问问杜医生，我是动作不标准还是什么？
0: 这不是不标准的原因，而是小燕飞了嘛，不是一个万能的动作。如果你如果你的腰椎本身的核心肌肉力量就不太好的话，如果你做小燕飞，往往会加重你这动作。有些人确实是我们在没这样遇见好多，就是从核磁片上看到他也没有压迫神经，但病人就是痛的，就是感觉很不舒服，就是感觉后面感觉像钢板一样。但这个时候就是考虑是脊神经后肢的问题。如果脊神经后肢问题，我们也是我们疼痛专业的一个主场，我们有椎间盘有椎间盘射频消融术呀和神经组织术，我们通过一根比输液针还要细的针扎到一个神经的旁边这个东西，然后出现注射一些缓解消炎镇痛液呀，出现你这个疼痛就会减轻好多。但有些人我也赞美，刚才主持人说的，也通过某音呀、某红书呀，然后都可以出现咱们这些搜索。有曾经我遇见很奇怪的病人，就拿着手机拿着豆包在我面前，我说一句话，然后他
1: 核实一下
0: 然后出现这个问题。
1: 对，
0: 然后我说你这个豆包的问题和我回答一样吗？他说有些不一样。我说那要是感觉就这个东西，其实有时候大家不能完全相信豆包和就是那个
1: 网络，
0: 网络上的东西，他们东西是比较就是他们统一的格式，不像我们人有专门思维，就是在专病专治的这一种思维，他们就是比较机械的给你出来。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的问题的话， 有的病人是越做越痛，是光认为是不标准，还继续在做，做更标准的，再去搜索更标准的，可能到时候会延误了病情。这样建议你去到正规医院啊，正规科室去看一下，这样会更好一些。
1: 嗯，礼拜一的时候，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我们郑州人民医院的啊，关于这个青少年健康科的一个医生。然后他来了之后，他就跟我们说，他说那个小朋友现在有很多就是脊柱侧弯的，
0: 对，
1: 哎，说这种比较轻度的脊柱侧弯呢，你可以躺在床上做这个小儿飞的动作，因为它是两边平衡的嘛，你就这样像燕子飞一样，
0: 对对，
1: 这个动作是非常好的。但是你看，同样是疼痛科的，小儿飞可能有一些动作就不是很适合了，所以你一味的去做这个小燕飞的动作，不但没有减轻你的病痛，反倒好像更加的严重了。所以正常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疼得受不了了，第一时间去医院啊，我们寻求正规的医生的帮助。那我们再来看看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提到一个问题，他说除了腰疼啊，就是还有一种病就是腿疼，也是很痛苦的。这位朋友提到他的妈妈，他说我妈妈这个膝盖疼了十几年了，上楼都费劲，医生说要给她换关节，但是她不肯做。其实我也不是很轻易的敢让她去做那个手术，因为毕竟妈妈嘛，肯定都70多岁了，70-80岁了。想问问咱杜医生，就是咱们康复科有没有针对这样的老年的，哎，腿不舒服的，有没有啥折中的办法呢？又能让她不疼，还能够尽量的不让她去动这个手术。
0: 主持人问到了很多老年人的心坎里，因为几乎上所有的这种膝关节就像咱们的轮胎一样，你用了久的肯定是一个蜕变，咱们的膝关节也是这个样子的，到了一定年纪咱们都是一个退行性病变。对于中重度的骨性关节炎，我们的可有一个阶梯式保膝方案，如果你没有到换关节的地步，我们可以做就是 PRP， 就是咱们说的敷血管血浆，就是抽一点你们自己的血，抽一点病人自己的血，然后提取一点重要的一个修复因子，可以修复打到膝关节里面，修复你自己损伤的一些半月板啊、韧带啊和神经的问题。然后这个就像呢，就你干涸的土地啊，使得高效的有机粉，然后帮助磨损的软骨踩一踩刹车呀。如果咱们有积液比较严重的，我们可以抽积液。有些人门诊上见的病人，一个腿粗的像个面包一样，另外一个腿和相比的话，所以他们就做在那个门诊上，我们就可以抽试一下，把那我抽过最多的一次，一个病人抽出了100毫升的一个液体。你可以想想，100毫升就是几乎上就是咱们平时喝的饮料的一个1/5的一个那么多液体，所以他根本疼的胀的根本走不成路。如果你只要不疼了，生活质量就完全不一样了，你上下楼呀，但是也不可能就是上下楼的问题了，就可以稍微缓解一下、然后有些疼痛无法剧烈的，我们还可以有个杀手锏，然后就是把你的膝关节周围的神经去神经化，就这个因为疼痛全靠神经来传导，我们就是把这个神经安上一个宽块，不让它传导疼痛，不让传导你大脑里面，所以你这个疼痛你就感觉不到，就可以照样运用它这个腿了。然后这个东西不破坏你的神经，又能走路又不疼了，所以可以把你换关节的时间一般会往后延迟5-10年，这样对你来说你也不用太害怕这个过早的去换关节这个问题。
1: 是的，其实你看很多健康问题啊，咱们都是关键在于早发现早处理，别等问题大了咱们再后悔。其实呢，看病我觉得跟车辆是一样的，我们的身体呢是需要定期的去做筛查，日常的养护才能够保持好一个好的状态，出了问题呢，出了小问题我们及时解决，就不会发展成大麻烦。你看咱车开的久了，发动机它会产生积碳，积碳不清除，它的动力就会下降，动力下降之后油耗增加啊，时间长了发动机就会受损，你看它是一环扣一环的。所以呢，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的，如果说你早发现，刚开始疼的时候你不在意，哎，拖着拖着可能就小病拖大病了。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这样的一个产品啊，就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卖了好多好多年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了。我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我们最近在微信平台上有收到一些朋友的反馈，说用上万能通之后啊，这个车的故障灯都灭了，确实是这样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故障灯一亮，可能很多朋友就心里非常的担心，说我这车出大问题了，我得赶紧去把它拉到修理厂去修一修。那有一些朋友呢，他是觉得没关系啊，故障灯亮了无所谓啊，就是开吧。但是有一些朋友呢，就比较爱惜自己的车，结果呢到了修理厂之后发现大几千，又觉得特别的心疼，特别的贵。但实际上我们日常养护如果用好了，咱的车其实完全不需要花这么多的钱。那你像咱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呢，我们推荐 荐大家的热门产品啊，一个是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大家都知道一套是三瓶，它是包含三瓶的199块钱，它是分三步去帮你的爱车养护到位的。第一瓶除积碳，除完积碳之后你会觉得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那第二瓶呢，就是为了给咱提动力的。第三瓶用完之后呢，故障灯就会灭掉了，年检是一把就能过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是开的是油车，无论您开的是纯油的车辆，还是混动的，还是说增程式的，只要您的车加油，这个积碳它其实都会产生的，建议大家带上去用一用，发送

0: 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抓紧时间去下单了啊！我们现在年终的时候也是有非常给力的活动的，大家线上下单都是有打包价的。另外金装套盒，也就是说您的车如果开了80000公里以上，属于咱家的老伙计了，那我们就可以用一套239元的金装礼盒，也是三瓶一个周期，它是专治老车积碳的，比如说您的车油耗特别的高，然后近期发现抖动特别的大等等这样的问题，它是可以起到一个强力除氢积碳这样的作用的，而同时呢还可以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所以我们的万能通产品啊，也是受到了10万多名车主的一个亲测好用，口碑是实打实的好，几乎是零差评的。所以大家如果开油车的话呢，不妨去感受一下。其实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是能够给发动机清积碳除油泥，让我们的车辆恢复动力的。其实人也是一个道理，你看我们刚才说了，身体需要保养，我们的车辆需要保养，其实咱们的脸日积月累也会积下东西，比方说皱纹，岁月的痕迹啊，尤其我们的眼周，你看表情一多大笑啊什么的，皮肤一薄一笑一眯的，这个眼睛的细纹干纹就会往那个脸上去堆了，就像发动机的积碳一样，你看着不大，但是它显老显疲惫，整个人感觉都没有精神。万能通清的是车里的积碳，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的产品啊，就是我们的欧莱雅紫熨斗眼霜，它其实就是去清除我们脸上的皱纹的，因为它里面加了玻色因的成分，就像小熨斗一样，把我们眼角的细纹法令纹一点点的给它熨平整。所以我们今天 UP 生成给大家带来的这件好物呢，也是我们就是用了很多很多年的，也是我们很多的主持人啊，每人人手必备一支的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其实不贵，价格很便宜。那有些时候我们就把它放在办公室里面，眼睛疲劳了，劳累了，我们就会涂一涂。长期熬夜呀，经常对着电子屏幕的，咱们用上它都是非常不错的。赶紧发送秒杀就可以去下单了。那我们知道，普通的眼霜一支都是20毫升，但是我们欧莱雅这次给到大家非常的划算啊，就是我们是30毫升的大容量，买一支欧莱雅的眼霜，大容量的价格非常的实惠，官网一支的价格是309。那今天我们 UP 商城呢，给到大家的一个清仓补贴，尤其是我们音乐广播粉丝的福利，给到各位直接到手两支紫熨斗眼霜，只需要188。一支的话才90多块钱吧，特别的便宜，所以单支下来还不到100元，直接我们用日常价格的3折就可以到手了。那但是我们的这个库存非常有限，只有80单，只要188到手2支紫熨斗眼霜，我们是60毫升的，再加一瓶正装的防晒，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夏季给到大家皮肤的维稳啊。那我们赶紧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去抢购了。
1: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不停止，
3: 不停止。
5: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的健康河南，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的关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康复治疗部的杜增丽医生，跟大家来聊一聊颈肩腰腿痛这样的一个非常普遍出现的一个话题哈。其实疼痛呢，它有3种层次，一种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感觉身体比较酸，哎，有些时候运动完了之后我们觉得腿也很酸，胳膊也很酸。那第二种呢，就是引发到疼了，第三种就是麻。其实到了麻的这个阶段，说明神经已经被压得喘不过气了。那很多人分不清肌肉痛跟神经痛的区别，所以该活动的时候不敢动，该休息的时候你又停下来了啊。我们都说药三分毒是吧，很多朋友一说吃药那不想吃，有些朋友一说要治疗那不想治，怎么办呢？都很多人挺能忍的。有些时候疼了怎么办？我遇到过很多的朋友们，尤其是我们的这个身体不舒服的朋友们哈，经常去吃那个止痛片。我周围就有很多的同事就是这个样子，比如说像女生例假期的时候，她会去 直接吃一颗止疼片。然后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因为就是经常偏头痛，他也会去通过吃这个止疼片去缓解他的疼痛。但是你要说他

0: 为什么会引发这个疼痛，不知道，大家也不想深究。所以有些时候疼得厉害了我们就吃止痛片，不疼就不吃了。他把疼痛当成是一种身体的表现。我不知道这种吃法对不对哈，杜医生啊，您觉得就是疼痛科有没有这种哎，我又能不吃药我还能缓解疼痛这样的好办法呢？
1: 我们科就是用更尽量少用药，用精确的手段替代药物。这种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这种疼了就吃，不疼就不吃。除了就像咱们女生就是生理期的时候，然后这个可以的。然后比如就是你平时的这种慢性的疼痛爱虚吃啊，疼了吃了，这种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曾经我们也做过这项研究，我们曾经临床也见到好多个病人，然后当时他没吃一片，他是一个慢性的一个就是慢性的一个神经病理性疼痛，就像咱们的带状疱疹后遗症神经痛，那当然吃了是一片，足以就是维持的正常的生活，几乎上就不疼，也不影响睡觉，也不影响正常的工作。但是患者这一个月之内，他就一直在吃，规律的去吃，然后他感觉自己好了，不疼了，然后就停了，停了一周之后，突然间出现爆发性疼痛，就赶快来住院。这个住院的时候，我们就很被动，这个时候我们又重新给他做了一套，就是超声引导压的这一个射频治疗，然后把那个口服药又给他吃上去。增加到了四片之后，然后控制住，再慢慢的给它减量，最终减不到最后原来那种一片的效果，最后是两片维持住。然后我告诉患者，就是以后不能再治停药，你停药的时候也需要告知我们医生，我们可以来给你有规律、有逐步的去给你停药，不能你自行的去停药，这样到时候会激发这个疼痛的反弹，造成我们很被动。到时候这个疼痛也不更不容易控制。我们这种除了我们这个药物呢，我们还有冲击波呀、PRP， 就是你刚才所说的，就你抽出你一部分血，然后提取里面的一些营养因子，打到你这受损的神经旁边外，还有神经组织，还有高能激光。这些都是一个无创的高生物疗法，直接能用特定的波长穿透皮肤，给咱们的线粒体充电，消除深部炎症。然后这个注射治疗打就是打中场，口服药物打后位，接替式用药，把副作用降到最低。
0: 所以很多朋友就是关于吃药这个问题啊，刚才咱们说到这是止疼药，你不能说不吃就不吃了，不疼就不吃了，疼了就吃了。其实突然让我想到了我们平常吃的一些其他的药，其实任何的药它都是有疗程治疗的。哎，有一些朋友吃药的时候，比如说感冒药也是这个样子，我觉得我好像感冒症状不严重，我就把感冒药给停掉了，是吧？其实反倒好像那个病情它会卷土重来，这个时候你再把那个药再吃上没用了，可能需要加量了。这就是刚才杜医生提到的，就是可能要两倍两片的这个量才能去治住你现在这个病。那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啊，我脖子连着肩膀胳膊总是像过电一样，就是刺啦一下疼一下，或者像针扎一样啪啪疼两下，这个贴膏药不管用，想问一下这种疼它属于神经痛吗？
1: 这是神经痛，只要是你出现放电样的疼痛呀，刀割样的，然后火烧样的，电灼样的，这疼痛基本上就是神经痛的一种。这种神经病理的疼痛呢，普通的膏药只能渗透到这种肌肉筋膜呀，对神经治疗无效。好多病人像这种特别这种病理性神经痛呢，我们第一感觉，因为它严重影响你的生活，就直接做一下神经组织治疗，后续的话我们再口服治疗，先缓解当下对你生活比较有影响的一个。比如他们神经卡压了，我们就直接在神经旁边注射药物，让神经给缩小，这样不出现卡压的症状，还会不会出现异常放电的情况。我们科室对付这种痛呢，不是光开止疼药，主要是硬的压，用大剂量的这种止痛药啊，比如你吃一片不行吃两片，这样不行吃三片，一直往下压，而是我们用脉冲调控技术，就用一根极细的一个针，它的尖端可以放电，然后靠近受损的神经了，发射高频的电脉冲，给神经做一次系统重启，让它不再异常放电，就像它的一个卡压住，出现一个炎症的一个侵犯，它就会异常放电，就是它这个人呢，它就相当于一个。就像我刚才解释的这个调度室，它的调度出现问题的，我们再给它做一个神经重启，就是这个高频脉冲，然后它就不让它异常放电，这种神经痛，然后所以它就会好了很多。很多人就不明白，没磕着碰着，然后就怎么还疼了？其实呢，它神经痛就是咱们电线漏电，表面看着好好的，其实里面已经短路了。那种痛跟肌肉的酸痛是完全两码事，就肌肉的酸痛一般是成片状的，但是这个神经痛的话，它很让病人讲的话，他会知道，他就沿着哪一条路就直接往下走啊，往哪放射。但神经痛、肌肉痛的话，不会出现这种，它就一片一片的，它不会说像串放电一样的一种，它是放射性的串着痛，有时像过电一样，有时像刀割一样，像这样的疼痛的话，我们就是用现在 就是刚才说那个脉冲射频调控技术，然后这样会让你的系统重启一下，这样会对你的一个疼痛会做一个改善，有一个很大的治疗作用。
0: 这个神经痛是不是比一般的那种疼痛要更难治疗一些？因为神经什么时候疼你好像也不是很能把控它，或者说神经痛它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你比如说我们身体痛，我可能是这段时间累着了，是吧？腰肌劳损可能时间太长了，比如说老年人他一般都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他会出现一些腰肌劳损，那像这个神经痛它是有什么原因导致的吗？
1: 因为神经痛包括好多，我就说一个比较典型的，就是带状疱疹后带状疱疹神经痛。这个带状疱疹呢，其实这个带状疱疹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携带带状疱疹这个病毒，就像我们有时候嘴，就咱们说的上火嘴角吹那种小水泡，其实那个也是带状疱疹的一种。但这种带状疱疹就是在我们免疫力比较强的一个情况下，它是没有做毒副作用的，它一般都会潜伏在我们的神经根旁边，就是背根神经节那个旁边。但如果你的免疫力下降，比如近期感冒发烧或者老年病人，或者那一种化疗的病人，或者免疫力低下的病人，他就会出现这个病毒呢，特别烦人，就是他会只会连着你的神经走，他只会他有视神经性，就是视就是咱们吃的意思，他只会沿着你的神经往前走，所以他出现了疼痛的话，如果出现这种疼痛，沿着神经走有烧灼样的疼痛，你就赶快去医院去就诊，去疼痛科的或者是康复治疗部去做治疗。这个东西早期的话，肯定我们是在我们控制范围之内的。如果你随着你的免疫力增加，它这个疼痛会减轻，这个水泡也会消失，这个色素会沉着，它会变成后遗神经痛。如果出现3个月以上的后遗神经痛的话，这个就不好治了。这个病理性就是完全就是把你完全这个电线皮外面完全就是咬破了，只有裸露的电线。这个裸露的电线是不应该出现在这个肌肉中间的。如果它出现，这个肌肉咱们的身体机能就会出现，就认为它是个异物，我们就要攻击的这些炎性因子什么，就要攻击这些电线，这些电线就会出现异常的放电，就像刚才说神经病理的，那就会出现这种烧灼样疼痛，特别难受。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很对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病人，冬天的时候特别冷的下雪，病人就是一个老女性的老年病人，大概65岁，我忘记了，就是大概就是这个年纪。然后她是一个乳腺癌的一个患者，她大冬天来的时候就没穿衣服，上衣就完全裸露着，而且她的胸背部这个地方是用一个就是咱们平时淘菜那个盆捂着，因为她说我这个地方不能见风，风吹着就特别痛，而且我也不能穿衣服，这个衣服就是咱们的内衣，特别柔软的那种衣服，拿着就特别烧灼样疼痛，我受不了，痛我整夜睡不着觉。这就是典型的，就是神经病理的疼痛，就带上疱疹后遗神经痛。当时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高频的脉冲射频，然后患者的由原来的大概是8分 ，WAS 评分就8分，到后面的2分就是口服药物。患者已经是处于一个康复的状态，现在我们随访了大概半年之后一直是2分，所以还是比较好一点
0: 的，控制的还是比较好的，
1: 对，还是比较好一些的。所以出现病理性疼痛的话，咱们不要忍，出现疼痛了就是身体给你发出警告了，你需要去看医生了。这个时候也不要认为你如果离我们医院比较远，你可以去就近的医院，正规的医院，然后去治疗一下。一般的医院都会出现一个正规的方案，然后对于咱们的神经病理疼痛是一个减轻，对发展成慢性神经病理疼痛也几率也是比较小一些的。
0: 是的啊，就是反正说白了就是有病不舒服一定要第一时间去看病看医生啊，找专业的医生来帮大家解决身体上的一些不适。其实很多朋友说啊，这儿疼那儿疼的，其实跟操心也有一定的关系，尤其是咱们当爹妈的，当爷爷奶奶的，老姥爷的，你说这暑假也到了，对吧？孩子也撒欢了，大人更累了，全天24小时盯着陪着，完了之后有些小朋友不吃饭的还得追着喂追着跑，弯腰扶着，有些小朋友不会走路的还得弯腰扶着，半夜了可能还要给他盖盖被子什么的，反正就是当爹妈的很少能睡到一个整觉，那这一天下来你脖子肯定也僵了，你腰也直不起来了。更要紧的是这孩子放暑假2个月，有一些大孩子可能会在家里面玩一些电子产品，看看电视啊，玩玩手机啊，就作息全部都乱套了，所以大家管着也累，自己的孩子也基本上荒废，所以与其在家里面我们弯着腰去追着跑，还不如把孩子给他送到咱们的军事夏令营去，让孩子们去列队里面去站一站，去操场上面跑一跑，或者是在宿舍里面自己叠叠被子洗洗衣服，甚至是有这个小队友啊，我们经常有很多的这个上一批回来的特种兵们都说啊，我的战友怎么怎么样，就已经开始就是战友相称了。所以呢

0: 我是特种兵这个活动呢，我们已经举办了10年了。咱们河南音乐广播和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打造的10年沉淀的一个非常好的项目，非常的安全，非常的专业，也很靠谱，我们的家长都非常的放心。那今年呢，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开营了。10年来，我们让数万孩子在这里从低头族变成了小硬汉，从温室的花朵变成了钢铁的战士，而且从小马虎也成长成了一个非常自律的人。那我们今年也是丰富了线路啊，以前的话我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我好像只有陆军这个线路，那今年我们已经丰富成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夏令营了。一条是陆军线路在郑州，一条是海军线路在青岛，还有一条是空军线路在湖北。那项目也是非常非常的多。据我们体验过来的主持人说，哎，有这种什么火箭发射筒啊，还有密室探险、泡沫派对、高空机降打靶，还有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以及高空滑索等等等等，反正就是非常的过瘾，让孩子们可以度过一个非常让他难忘的这样的一个暑假。那大家怎么去报名啊？您可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我们今年暑假应该是有好几期的，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孩子的这个学习的时间，您的安排来给他报名。那我们今天呢，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报名是给到大家重金补贴的。特色陆军线路最低是不到2000，空军海军的补贴完了之后是不到3000，价格都非常的划算，给到您10天的安宁。我觉得作为家长们还是可以考虑一下的。那怎么样去报名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呢？大家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UP 商城超值秒杀，云朵记纸巾78元66件带回家，5层加厚，湿水不易破，擦脸不掉屑，医护级认证，零荧光零甲醛，抽纸加卷纸组合，1件不到1.2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5: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健康河南，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啊。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杜医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颈肩腰腿痛。所以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尤其是身体哪有不舒服的，有疼痛的状况呢，也都可以抓紧时间来咨询。那刚才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一朋友问了，他说早晨起来手指有沉僵的现象，尤其是早起特别的严重，有时候午休时间长了也会感觉到，就手指关节比较发僵，活动个10来分钟就能轻松的解决，但是每次睡醒，尤其是睡的时间比较长了，就会有手指的这个状况。想问一下杜医生，这个是不是风湿的前兆啊？
7: 主任你好，这个也是我们媒体上经常遇到的问题。因为随着现在的手机的科普呀，就是刚才说的这些网络的科普，有好多人都认为我早上沉僵会不会是类风湿关节炎呀，然后回来就直接不会，就先跟医生说，医生你好，给我查查类风湿因子呀，给我查查抗欧呀这些东西。然后我们就问，然后就也病人呀，我说你们为什么要查这些东西啊？你不要。我不要为我在抖音上呀，我在小红书上，我在豆包上，我查到这些东西，你就给我查就行
0: 了。豆包告诉我，我可能是有类风湿了。
7: 对，我说那我说你跟我说你什么症状，然后跟我说一下。我说你这个看着就像是一个骨关节炎，因为咱们什么骨关节炎的话，他们一般是活动后会减轻，然后大概30分钟之内它就会减轻。但类风湿关节炎越活动你是越重的，所以这个东西的话。你有时候你尽可以信，但是不可能完全信，还是要去我们的门诊上。有时候有些病人嘛，他就认为就是痘包，给他来说是最准确的一个诊断。医生的任何就是治疗方法，他们不听从的。但有些是，如果出现这种问题的话，你就看看，你就有一个简单的口诀啊，活动后缓解的话， 一般都是骨性关节炎，就是咱们有时候你随着你年龄增长呀，咱们骨这些关节因为经常是一个磨活动的一个状态，它肯定有增生的，活动后加重才高度怀疑。

0: 风湿关节炎。但是有些人，比如你有类风湿家族史啊、父母啊或者直系亲属，他有一个类风湿的关节，有类风湿病史的话，你这个情况下都要去先去要查一下，高度怀疑这些类风湿关节炎。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听我左眉的诊断，但是我没出现过敏关节炎的话，你也不要说是特别紧张，这是怎么回事啊？它其实就是一个老化了，关节老化了。我们也有三阳关节腔注射呀，具有杀菌消炎的作用，把这个医用的臭氧加到关节腔里面，冲洗掉你的炎性因子，然后你会发现早上起来你手指那种酸胀的感觉也会出现轻松好多。
1: 嗯，是的，其实我觉得刚才杜医生说的非常的好，就是如果说您家族里面有人有这个类风湿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去做一个类风湿因子的检测，抽个血就行了，这个很简单哈。大家还是我觉得能够提问的肯定就是证明已经关注到自己的身体的，有些朋友可能都觉得无所谓的，他也就不会再问了，所以很好啊，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就非常的好。那你看刚才我们今天说到的都是有了病我怎么看，对吧？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要去治疗它？但实际上预防是大于治疗的，预防是就是防患于未然嘛。所以说想问一下咱们杜医生，你看身体的这些疼痛啊，无论是头肩颈腿还是腰，能不能够通过一些方式减轻呢？
0: 这个问题主持人问的特别好，就是好多病人我是主张患者是就是通过自身的一个调节来去就是缓解这些疼痛，而不是通过我们给你看一些药物呀这些治疗呀。通过自身怎么调节，肯定第一个就是咱们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就是大家都知道，就上我的门诊，我第一个就是不管你有没有颈椎病呀，腰椎间盘突出，我是要叫你改变生活习惯，不要久坐久站，少低头，少看手机。其实这个情况的话，因为我们也是工作习惯，我们也是有颈椎病，也是腰椎间盘突出的，但是我们不想让更多的人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把我们所学到的知识呀，所了解的这种知识告诉你，你就是少低头，晚上不要熬夜，因为熬夜的话大家也知道对这个视网膜也是，这是眼科的东西，我这是普及一下，对视网膜也是一个损害，而且影响你的这个褪黑素的分泌，褪黑素大家都知道是对你的睡眠不好，你睡眠不好的，你第二天精神状态不好，就容易焦虑，焦虑的状态它会影响你的血压和血糖，所以它是个全身性的睡眠是一个全身性的问题。现在睡眠已经提到一个肌肉上和疼痛是生命的第五大特征，睡眠几乎上就是和疼痛几乎上是一样的。如果一个人一天两天睡不好，不会研究什么，因为比较年轻的话，但如果年纪大的话，你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一天有的老，现在我们门诊上有好多关于失眠的病人，每天都来做心脏神经节组织，因为他们睡不了。他说我感觉睡不了，我第二天就会起来就会心慌。我心慌的话，我就感觉我都想发脾气，心受不了。他其实心脏并没有什么原因，心绞痛也没有什么原因，就查了连造影就做过了，心脏就没有手术，最后一查了是失眠的原因，失眠原因就可以导致这些问题。还有一个，咱们有的病人是腰椎间盘突出，从就是网络上看到要睡硬板床，这个东西睡了越睡腰越痛。对，其实这个就是咱们现在网上没苦硬吃，其实这个东西和古代的不一样，古代的那个东西它没有棉花，没有什么，它没有软铺，软了只有稻草什么的感觉可硬，现在我们有了，只要软度适中就行了。你躺到那地方，你可以把手放到腰部以下，如果能伸一个手指这个就可以了，没必要去用个那个硬铺呀，在那隔的第二天早上，
1: 浑身都痛，
0: 浑身都痛，站都站不起来，扶着站起来，这个东西就不好了。所以咱们有时候要去调节一下，大部分就是不要熬夜，少熬夜，少喝酒，特别现在夏天了，大家出来撸串呀、喝啤酒呀，这些都是咱们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但尽量少喝酒，不要少熬夜，少抽烟。这些东西我们就是
1: 健康生活吧，
0: 健康生活
1: 合理生活。然后那个如果真的是哪儿不舒服了，不要去通过网络寻求帮助，咱们还是要再一次跟大家说啊，咱们要去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那最后也非常感谢杜医生今天给我们做了这么全面的知识的普及，当然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对身体的疼痛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其实颈肩腰腿痛它真的不是小事儿，但是我们也不要怕它。那今天呢，我们的专家也教会大家怎么判断，怎么缓解，有了疼痛的症状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去医院做哪些治疗，最后我们也说到了怎么预防。那接下来的事儿，咱们就得自己上点心了。刚才杜医生提到了少低头， 早睡啊，多活动，别久坐，最后就是一定要注意保暖啊。我刚才还想问一下杜医生，我说我们台里面是不是特别的冷啊？对，就是像这样空调房啊，大家一定要去保护一下自己的关节，那身体硬朗了，日子才会过得特别的舒坦。那节目之后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去观看我们本期节目的视频回放，节目结束之后一个小时我们的回放就生成了。那明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邀请河南省人民医院肝胆外科副主任、北院区肝胆外科主任于海波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聊一聊肝胆胰方面疾病的一些问题。那我们明天再见了。

0: 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7号，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等三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举办第三届河南省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及留学人才创新创业大赛，7月到9月开展报名和预选工作，10月中下旬举办全省总决赛。7月8号，2026年全国高校在育招生工作全面进入录取阶段，分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分批次进行，持续到8月上旬。考生可线上查询档案状态，各批次将安排征集志愿。省考试院提醒考生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录取信息，警惕花钱保录取等招生诈骗。据郑州市国动办消息，今年郑州市人防避暑纳凉便民服务工作已经正式启动，全市共布设66处人防纳凉点，广泛覆盖居民小区、大型商圈、地铁换乘站等人流密集区域。国内方面，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5月末下降260亿美元。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将开展2026年度公平竞争审查抽查，整治内卷式竞争。体育方面，近日网络上出现关于佛得角邀请国足踢友谊赛被婉拒的不实消息，中国足协发文回应。娱乐方面，谢霆锋本周六将会在郑州举办演唱会，因为爱所以爱、黄种人、香水等经典歌曲将会轮番上演。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这首歌来自于李克勤带来的《红日》，也开启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时间已经来到了17:06，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我是洋洋。这首歌啊，李克勤的《红日》，歌曲当中的红日象征着希望和拼搏，但现实当中盛夏里的红日是热浪来袭呀、啊。今天这温度啊，真的是觉得特别特别的热哈。我平时我前一段时间在家的时候，我开空调基本上都开26-27度，觉得还挺好的。但是这两天我开26度，显然是不行了。我今天中午开到24度，我依旧还觉得有一点点热哈。那郑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的时候还发布了一个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就是说今天12点到刚刚17点，郑州市的主城区、上街区、航空港区、所辖乡镇以及街道的最高气温升至37度以上，提示大家注意防范高温天气带来的一个不利影响。夏季高温的时候啊，就是车内密闭的环境，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如果你车停在户外的情况下啊，你去办事了，或者中午你去吃饭了，你再下来回到车上的时候，你观察一下那个仪表盘上的温度有多少度。朋友们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哈，这个温度它其实能飙升到60到70度，所以说尤其在盛夏时节哈，我们一些不起眼的小物件暴晒之后可能会产生一些大的隐患，比如说有很多朋友呢，这个注重发型的打造，会在车里放一些罐装的喷雾，哎，随时随地可以打造一个有型的发型。但是这个喷雾呢，一旦遇到明火就会燃烧，遇高温有爆炸的风险。另外呢，还有充电宝不建议放在车里，充电宝在高温环境当中极易引发鼓包的现象，存在爆炸的风险。还有一些女孩子们哈，喜欢把香水哎，直接往这车座上一扔啊，这个或者车门那个储物的地方直接一放，香水基本都含有酒精类的易燃液体，这类液体呢在高温密闭条件下会加速挥发，如果说哈、啊、它直接和明火接触就会发生燃烧，从而导致火灾。另外还有咱们老爷们们哈、啊，打火机，你就带走呗，你别往车上放哈。这打火机在车内停留时间比较长，遇到高温的话也容易引发爆炸。此外呢，还有一些碳酸饮料啊，咱们随身带走喝了它。还有瓶装水、眼镜和水晶球，都提示大家尽量不要往车上去放。今天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送信息给到我了。就这样的高温天气，我时时刻刻觉得我自己缺水，我的皮肤也缺水，特别缺。所以就是这个夏天到底用一个什么样的精华乳，成了一个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恰巧我们爆款商城啊，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是兰蔻精纯小蛮腰的精华乳。岁月呢悄然更迭，咱们肌肤的胶原活力是减退的，面部轮廓会慢慢的变得松弛。除了补水之外，更要从基底去改善脸部的肌肤松弛。要不你试试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呢？您可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高浓度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王炸组合，改善脸部皮肤松弛的状态。你使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很有弹性，很紧致。再加上它里面有二裂酵母等持续的修护，你像我们夏天经常做空调房，它可以长效锁水保湿，肌肤保持柔润不紧绷。如果在换季的时候皮肤容易泛红敏感，你用上它，它会慢慢的加固你皮肤的屏障哈。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的口碑系列，30毫升日常售价是2699。今天我们爆款商城给到大家价格是299，这可是品牌方让利加上平台补贴哈，299，日常是2699，性价比非常高。我用过那个兰蔻那个小蛮腰的口红，兰蔻家的品牌一直是品质非常的在线，杠杠的哈。那您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一物一码是可以溯源的，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直接就发大牌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你看我这会儿微信平台上有好几位朋友发来信息哈，这位叫做某某，我们先分享一下某某这位朋友的信息哈。某某说，我今天呢骑了一下共享单车，我感觉自己整个人像坐在电饼铛上。

坐在电饼铛上，这个还蛮形象的哈。瘦到90斤这位朋友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还没有进入三伏天，确实到7月中旬才会进入三伏天哈。也提示大家哈，尽量在这个盛夏时节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多多补水。17:11，我们听到容祖儿的这首歌《小小》，在音乐当中也让自己抚平一下浮躁的心情。

0: 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1: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0: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2: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3: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5: 在这样一个夏天，我们也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一点点的清凉哈。那希望各位在音乐的世界当中能够感受到一些些清凉，抚平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盛夏带来的这种浮躁的感觉。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叫做甜品脑袋说，今天真的是感觉有点热哈，烤的有点皮疼。还有丰秋分公司老朋友说，我是一路向西开着车，然后这个车内温度呢30多度，是开着空调的，30多度。是挺高的啊，是挺高的，所以一定要注意多喝一点水啊，在夏天的时候。那今天你也可以跟我来聊一聊哈，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找到我。当然说到夏天了，夏天我觉得有一个事儿哈是比较好的，是什么？就你装修房子的时候它散味儿比较快，你窗户那么一大敞，哎，夏风那么一吹，哎，它比其他几个季节啊，它散味真的是要快得多。所以说房子要装修的朋友们赶紧看过来，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呢，河南音乐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啊。如果有房子要装修，您就参加到专业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的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您直接就发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也选择了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给大家做施工服务哈。您直接发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刚刚有说了，在歌曲当中找到那么一点点清凉哈。17:19，这首歌来自于刘德华带来的《冰雨》，就让冷冷的冰雨在我脸上胡乱的拍吧，凉快一点儿。

0: 刘德华1997年的歌，名字叫《冰雨》。这首歌真的是90年代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苦情歌啊！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就是源自于雨天离别分手的故事，用冰冷的大雨作为意象，把失恋之后内心的心酸、迷茫、难过寄托在漫天的冷雨当中。歌词当中那一句大家都会唱：“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哎，把雨水和泪水交融在一起，分不清到底是雨水还是泪水，就这氛围感，清冷伤感。”听完之后，朋友们凉快点没有？是不是很凉快？想起来那些刻骨铭心难忘的分别那些故事了没有？刘德华的这首《冰雨》也把时间带到了17:23，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我是洋洋。想跟我聊天，想跟我互动哈，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叫做刘点点跟我发信息说聊天聊啊，朋友们你就直接在对话框当中发送信息过来就可以了啊！直接你已经关注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刘点点这位朋友哈，您直接在对话框当中发送信息给到我就行了啊，就像跟朋友在微信当中聊天是一样的哈。那今天呢，我们依旧要进行诗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哈。我们今天呢天气比较热，给大家出一首夏天的这个诗句哈。我们开始今天的诗词接龙。
1: 谁知
2: 平仄之间藏风雅，字句之中见乾坤。锁定魅力嗨不停，诗词接龙来喽！
1: 诗词达人，
2: 诗词达人，
1: 等你来战，
2: 等你来战。
0: 今天给大家出的这首诗呢，是出现在孩子小学课本当中的一首诗哈。比较简单啊，也是一首描写初夏时节的小诗，语言浅显易懂。就是咱们家孩子如果正在上小学的话，这是课本当中必备的。这首诗呢，诗人选取了泉水、树荫、荷花、蜻蜓几种小小的景物，画面听起来非常，感受起来是很清新、很灵动的。它就是宋代的诗人杨万里带来的《小池》。哎，那我要问了，朋友们哈，我们今天歌词接龙就是。我来说下一句，你来接出上一句啊！这首诗原本就不是那么难哈。树阴照水爱晴柔的前一句是什么？朋友说你这真的是逆思维啊！平时我们背的时候都是正着背，那你遇到了简单一点的，咱们家孩子小学阶段都会背的古诗，咱不得提升点难度吗？是不是朋友们？树阴照水爱晴柔，前面的那一句诗词是什么？有没有想出来？如果想出来的话，抓紧时间把正确答案你也可以朗诵出来，也可以发送正确的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如果孩儿这会儿在车上坐着的话，你一定要让他参与进来哈。树阴照水爱晴柔，前面那一句诗词到底是啥呢？很简单哈，你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答正确的朋友可以拿走诗词小达人的电子证书一张。孙露的这首歌也比较清冷的感觉，怕什么孤单。

孙露带来这首歌怕什么孤单。你看有孩子的家庭啊，很多家长都在说，哎呀，如果就是家里有一个孩子的，很多家长都说，哎呀，孩儿到暑假的时候总是一个人哈、窝在家里玩手机啊，看 iPad 啊什么的，然后总是让他出去玩他也不出去玩，其实很希望他跟其他同龄的小伙伴哈、有共同玩耍的机会，在团队当中哈、学到很多知识。那这样你赶紧给孩子报名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如果咱家孩是5到15岁的话都可以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打造，10年沉淀，很安全，很专业，很靠谱，家长朋友放心就行了。家长肯定最担心就是安全问题，我们已经举办10年了，10年我们让数万名孩子在这儿变成小硬汉、钢铁战士、自律的孩子。而且呢，夏令营的项目丰富有趣，3条线路，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线路在湖北，海陆空三大主题夏令营。同品质的夏令营，咱们的性价比非常高啊，您就直接发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报名了。

0: 现在还有一些特价名额，但是所剩不多了。建议家长朋友们听到这条消息之后，暑假想给孩子送上一个特别的礼物，想让孩子结识更多的好朋友，想让孩子得到历练啊，不是天天弯着头勾着背在那玩手机，是不是？好，想让孩子练成更自律的孩子，赶紧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的诗词接龙环节当中，给大家出的这首诗呢，是杨万里的《小池》。树阴照水爱晴柔，前面那一句到底是什么呢？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4: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林俊杰的这首歌叫做爱笑的眼睛。如果说你第一次见到一个女孩子哈，她的眼睛是那种不灵不灵的，闪耀着光芒的，非常爱笑，我相信你对她第一印象是非常非常好。但如果你见到一个啊，就是经常咱们熬夜，整天对着电子屏幕，眼圈都是黑的啊，你看起来之后觉得这女孩子，你看看这工作生活压力太大了，是不是？所以我平时要注意守护眼周的肌肤。说到守护眼周的肌肤哈，你别等到年龄大的时候再追悔莫及。我建议哈，就年轻的女孩子们都要开始用起来，当然男生朋友们也要用起来。守护眼周肌肤的这个工作一定要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做。我们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啊，你不管自己用还是送亲朋好友都合适的一个宝藏好物。好呀，这个宝藏好物每次跟大家分享，每次我们都是爆仓的一个状态。欧莱雅的紫熨斗的眼霜，欧莱雅家常年断货的爆品。我们今天这个清仓福利只有一天，趁今天价格机制划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说一天真的是一天，就是我们商城从来都是诚信的商家，你知道吗？就说一天一定是一天，朋友们。所以建议大家啊，就是今天你听到我们给大家分享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你赶紧发秒杀过来。为啥呢？我们今天只要你发秒杀的朋友，只要你发秒杀的朋友啊，我会从发秒杀的听友当中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不管你下单没下单。哎，我再说一遍，不管你下单没下单，只要你发秒杀两个字过来，我抽取一位朋友获得多芬沐浴露550克一件儿。啊，沐浴露都有了，而且不管下单不下单哈，我抽取一位获得多芬沐浴露。您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秒杀两个字过来就可以了。我接着给大家先说这个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的这个价格。普通的眼霜咱们平时用的时候基本上都是20毫升，哎，小小的一瓶或者小小的一支。但是欧莱雅他们家做的这个眼霜30毫升，大容量，你买一支欧莱雅的眼霜，容量大，价格实惠，性价比高，又非常实用。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30毫升，官网一支是309。今天 UP 商城清仓补贴，你买一支正装眼霜，我们再送一支正装眼霜，也就是你直接到手两支紫熨斗的眼霜，只要188。两只啊，你说你送谁都合适呀，送给自己妈妈，送给自己闺蜜，送给自己姐妹都合适，单只算下来不到100元，直接日常价格3折到手。朋友们，福利还没结束，我就是说建议大家啊，就是你买这个护肤品什么，你来我们 UP 商城真的大气，特别大气。为啥大气？今天这个价格，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188两只，官网是309一只，现在清仓福利再加码，你今天下单，这会儿在我的节目当中下单，我们再赠送99元的防晒盲盒，有欧莱雅的小金管防晒啊，还有这个月之蜜的喷雾，蜜斯婷的防晒，它是一个盲盒啊。但是这个清仓库存只有80单啊，只要188块钱，到手两支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再加上一瓶正装防晒，这个防晒是一个盲盒，盲盒的形式给到你啊，心动了，朋友们，188，两支欧莱雅紫熨斗眼霜，再加上一个防晒盲盹，这个盲盹价值就已经99了。夏天的时候眼霜少不了，防晒少不了，所以今天给大家一应俱全，全部提供到位。如果说你今天又下单了，我又抽中你了，你还可以再拿走一个哎多芬的沐浴露。哎呀，你看看今天就参与了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节目，就发了一个秒杀，又买到了欧莱雅紫熨斗眼霜两支，又拿到了一个防晒的盲盒，还拿到了一个多芬的大桶的一个沐浴露，真的是赚疯了，朋友们啊！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你就发秒杀过来，你听到节目这会儿就发秒杀，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我抽取一位幸运的听友赠送多芬的沐浴露550克一件儿。

0: 记住这个关键词啊，发秒杀过来，朋友们。17:41，今天我们的诗词接龙互动环节当中啊，给大家提到的这个问题啊，是杨万里的小池。哎，这是我们小学课本当中学到的一首诗啊，这个小池不是我们下午节目的小池啊。是一首古诗的名字叫小池。我提到的是树阴照水爱晴柔，前面那一句是什么？前面那一句的正确答案是泉眼无声惜细流。泉水静静的流淌，好像舍不得细细的水流，树阴倒映在水面，贪恋着晴天温柔的风光。这是一首描写初夏时节的小诗哈，听起来会让人觉得非常清新灵动的一首诗。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哎呀，这会儿全是发秒杀的，把我诗词接龙的朋友都给覆盖住了。我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好听的一个小姑娘声音发来的语音信息，我一定要念一念哈。哦，王这位朋友哈发来的语音，我们来听听看他们家的宝贝发来的语音。
1: 泉眼无声惜细流。
0: 哦，这个声音真好听，你在班里一定是班里的领读班长吧？由当主持人啊。还有绿茵这位朋友回答正确，还有竹峰悠然，以及 Mountain， 还有昆凌，以及陆冰，以及王占奇，还有欢欢、Sunny、加菲猫，还有一次心，以及俊杰等等，非常多朋友都回答正确了哈，请根据我发给各位的关键词，您回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领取属于您的诗词小达人的电子证书。当然朋友们想要参加到我们今天商城的活动哈，您就发秒杀两个字过来，有机会拿走多芬沐浴露哈。梦然这首歌是你。

0: 这首歌是你。你看眼下郑州持续高温啊，行车路上全程开启空调，发动机负荷持续加大，燃油燃烧不充分，很容易堆积积碳，出现油耗上涨，加速发闷，怠速抖动的问题。问是谁能除积碳，是你，是你还是万能通？一定是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是我们的明星产品，服务了10万家车主哈。你用上它之后，你发现哎，怠速抖动也解决了，然后油耗增高的问题也解决了，而且动力提升了不少。就前两天时间，有一个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有一个特别爱钓鱼的朋友，他就说他那个车子已经开了10几万公里了，后来用上我们的万能通之后，他就发现哎，他在出去钓鱼的时候走那些不太好走的路，他发现哎，真的动力提升不少耶，真的是这样的。就钓鱼佬们哈，你特别喜欢往那种偏僻的地方找，有时候有一些路不太好走，就是如果车动力不太够的情况下，赶紧加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给大家着重推荐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是199，包含三瓶，划算呀。三瓶，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催化器。想要感受一下我们万能通的神奇魅力，快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合同改5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费好身手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5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4: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4: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6: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痴情我不敢。

王菲的这首歌《主角》，歌中也告诉我们哈，其实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而家就是我们最安稳的主场，所以想要打造理想的居所，装修选材，咱们都想做到省点心省点钱。这不，省钱的妙招给您来提供了，您这会儿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特别给您准备了2000元的家装补贴，您就直接发省钱过来哈，点开官方链接就可以把这个2000元的家装补贴领到手了，让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我相信大家装房子心里都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省点心省点钱，装好一点，是不是？夏日样板间活动现在也盛大开启，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给咱提供服务，全程呢无增项，费用可控。咱想把2000块的家装补贴领到手，您这会儿就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直接发省钱两个汉字过来就可以了哈。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把2000元的家装补贴领到手了，咱到时候装修房子的时候直接都能用上，省一点是一点。周杰伦的这首歌《七月的极光》。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住建部印发城市体验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第二批，我省邓州市分类构建小区维度体检指标体系，商丘市依据重点更新片区体检成果制定片区策划，平顶山市建立政校协同模式三项做法入选。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精细化工关键产品创新任务接榜挂帅入围接榜单位名单，我省三个项目成功入围，覆盖中间体原料、重点材料两个类别。7月7号，郑州市高新区池南路莲花街口投用全市首个智能潮汐导流机器人，设备可以自动调整车道、高峰增左转道，路口通行效率提升30%，无需人工值守。交警提醒广大市民，途经此处时留意移动护栏与标线，减速慢行，避免违章剐蹭。国内方面，工信部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体育方面，北京时间7月8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迎来收官之战，阿根廷队3-2逆转绝杀埃及队晋级，瑞士队点球大战击败哥伦比亚队，锁定8强最后一个席位。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截至7月7号，影片《四渡》票房突破2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尚雯婕带来这首歌《女王驾到》，也把时间带到了18:06，欢迎你此刻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

5点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女王已经落幕了，是暑期驾到了。随着暑期的正式到来啊，进入七月份，2026年的暑运也正式拉开帷幕。曾几何时，很多朋友都认为说暑运呀，机票太贵了，这是大家一个默认的常识。但是今年暑运一开始啊，这条规律被重新改写了，飞机票哈、也有非常性价比很高的哈，与往年的暑期机票价格一路攀升不同，今年暑运刚刚开始呢，机票市场上演了一些价格战，不少热门航线的价格不仅跌至近年来的低位，甚至比同线路高铁二等座还要便宜，所以很多网友都在惊呼说啊，飞机开始和高铁抢乘客了。那近日呢，记者也分别登录了航旅的某个平台啊，购票平台也发现，从郑州出发，不少热门旅游城市的机票价格都十分友好。有购票平台显示，未来一个月内啊，郑州飞福州呢最低200多块钱，飞上海200多块钱，低至1.6，低一仅1.6折。飞珠海呢300多块钱，飞广州成都最低350块钱。还有一些平台显示呢，郑州飞上海、福州等多个航班同样维持在200多元的一个价格区间。那目前呢，有一些国际航班呢也有一些优惠。你看郑州飞曼谷最低700多，飞首尔898，飞新加坡900多，吉隆坡900多，多条国际航线的票价均跌破了1000块钱。对于不少计划暑期出境游的消费者来说，这样的价格真的是很具有吸引力。所以如果说你暑期计划全家一起出游，哎，带上朋友一起块出去玩，眼下无疑是一个不错的捡漏期。如果说行程哈你还没有最终的确定，你可以提前关注一下各大平台的一个价格变化，然后避开一些热门时段，灵活选择出行日期，说不定就能买到一个更低折扣的机票。咱不管是坐飞机出去，坐高铁出去，还是这个开车出去哈，咱出去玩一段时间之内啊，那洗漱包里边啊，除了放点洗发水、毛巾之外，我觉得有一样东西必不可少，那就是眼霜。出去玩啊，朋友们，你觉不觉得是一个体力活？反正我觉得是，就是出去之前的时候，你无限接近假期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幸福，就是你在期待它来临的时候，你会超级幸福。但是在玩的过程当中，真的从这个点儿到那个点儿来回跑哈，一天有时候真的跟特种兵一样，我觉得有时候比上班还要辛苦，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就可能会存在说，有时候晚上睡得不是特别好，呈现一些疲惫感。所以咱出去玩，你想拍照拍得好看一点，咱能不能拍照不开滤镜？哎，咱就用原生态的相机，你把那个眼部的肌肤护理好了之后啊，咱不用滤镜，照样光彩照人。哎，您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欧莱雅紫熨斗眼霜。建议朋友们这会儿都来发秒杀，为啥呢？因为今天我们商城又给大家优惠大放送了。今天你只要发秒杀的朋友，你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发秒杀过来，不管朋友们下单没下单啊，只要你发秒杀过来，有机会拿走多芬沐浴露550克一件。你看看是不是又是一个幸运来临，第二小时一开始就给大家送幸运了啊，送福利了。朋友们，您这会儿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待会儿我就抽啊，我抽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多芬沐浴露550克一件。多芬的沐浴露非常好用哈，所以呢这会儿您就直接发秒杀过来，一来呢是参与一下我们这个抽奖的环节，二来呢你也看一看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价格多划算。平时我们用的普通眼霜一支呢20毫升，欧莱雅眼霜他们家就做到30毫升大容量装，你买一支欧莱雅的眼霜，容量大，价格实惠，性价比非常高。官网售价30毫升的一支是309，今天咱给大家188，两支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你算下来单支不到100元，直接日常价格3折到手，价格很划算。而且朋友们，你赶紧在7点之前，你这会儿听到我节目，如果说咱在开车的话没有办法回信息，待会儿咱到了家，哎，咱停好车之后，你拿起手机就发秒杀两个字过来，抓紧时间下单。在7点之前下单的朋友们，我们再赠送价值99元的防晒盲盒，欧莱雅的小金管防晒，或者是悦之蜜的喷雾，或者是蜜丝婷的防晒哈，
也就是说188元给到朋友们两支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啊，再加上一瓶正装的防晒，一个防晒的盲盒，99块钱，而且你运气好的话还能抽走今天的多芬沐浴露。

0: 一瓶。
1: 前提是你都得发秒杀过来，你要是不发秒杀过来，你没有进入到这个门槛儿，我没有办法把礼品给到你，是不是？您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大堆的东西等待着送给大家。您直接发秒杀过来，今天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两支188元，再送给大家一个99元的防晒盲盒。如果你比较幸运的话哈，你还能拿走我们今天发秒杀能获得的专属的奖品，多芬的沐浴露。发秒杀过来吧，朋友们。阿杜，天蝎蝴蝶。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8: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4: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

0: 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3: 音乐，
0: 音乐
3: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4: 更美好，
3: 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5: 欢迎您在18:18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刚刚有位家长朋友问我说，想问一下那个陆军的那个夏令营所剩的优惠名额还有多少？您就只管报就行了哈，真的是不多了，朋友们。但是这个具体的名额每天都在递减当中，所以没有办法具体的数字给到你。你也可以直接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我们相应的二维码的这个客服，您添加完之后他就会告诉您现在还所剩多少。您最主要啊，我觉得是您问一下所剩名额有多少这个事情，更重要的是您要跟孩子沟通一下，看孩是想参加陆军的呀，还是更喜欢海军，还是更喜欢空军。今年我们是三条线路哈，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已经开始招募，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参加。您直接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咱们就可以直接报名参加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了。在这个夏天，让孩子结识更多的同龄的小伙伴们，而且培养一个坚毅的性格。您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18:19马上要开始我们的歌词接龙喽。
6: 旋律在耳边响起，去卡顿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勤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5: 今天我们要播放的这首歌啊，我同样会播放它的副歌部分，然后播放的过程当中呢，我会突然停下来，然后呢歌词是唱到那儿戛然停止了，后面还有一句歌词未播放出来。朋友们需要把正确的歌词唱出来，或者是直接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首歌吧，它也有点年份了，所以给大家提示一下，这是来自于陈淑桦带来的《梦醒时分》，我们来听听看它的副歌部分。
7: 早知道伤心
5: 就到这儿，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后面还有一句歌词，到底是什么呢？朋友，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赶紧把正确答案唱出来，或者是发送歌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首歌，陈淑桦《梦醒时分》，我把难度降低了啊。今天呢，参与我们的歌词接龙互动环节的朋友，有机会拿走我们今天的这一份奖励哈。来，我们再来听听看陈淑桦《梦醒时分》。
7: 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
5: 好了，这首歌真的是 KTV 的金曲，很多朋友啊去了 KTV 都来唱这首歌。如果你知道刚刚那个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后面那句歌词是什么，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一份奖励等待着大家。18:21，这首歌上世纪1989年的歌，高明俊，我独自在风雨中。

高明骏的这首歌《我独自在风雨中》，就他的声音听起来是很沙哑沧桑的嗓音，但是你会听出来有一股倔强的力量感。歌曲呢也以风雨来隐喻人生路上的挫折和别离，讲述了人在失意迷茫的时候独自扛起心绪奔赴前路的一个心境，孤独当中也藏着不肯低头的坚韧，也是很多中年人朋友们啊心中极具共鸣的一首怀旧金曲，来自于高明骏带来的《我独自在风雨中》。你怎么会独自在风雨中呢？有万能通的陪伴呀。咱开车的时候当然有万能通的陪伴了，使用方法还非常简单，您直接打开油箱盖倒进去就可以了，然后你就把它积碳交给它，它就刷刷刷刷把你油管油路当中的积碳给你清一清。如果说咱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怠速又抖动，动力又不足啊，故障灯还时不时跑出来亮一亮，对吧，油耗还蹭蹭往上涨，想要解决诸多的烦恼，赶紧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解决你的问题，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重点推荐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是199，包含三瓶，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氢三元催化器，您就放心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这是十万家车主的共同的选择和信赖哈，很多朋友都已经用过我们的万能通了，而且好评不断，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吧。今天我们歌词接龙环节当中听到的是陈淑桦的梦醒时分，我们再来听听看梦醒时分的副歌部分。早晨

0: 正确答案就是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哈发了一个，你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不太对哦。正确答案是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我们来看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哈。毛线糖以及 mountain， 还有亲吻阳光以及慧珍，还有君玲，一条羊羊李李，还有小样子以及是小陈同学呀，还有 Danny 6097以及爱上你的美，还有贺泽生罗罗以及一心一路，还有沙漏这位朋友发来语音，我们来听听看，沙漏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信息哈，来有请沙漏。
1: 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
0: 哎，唱的不错，还有狂奔的蜗牛以及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等等，非常多的朋友都已经回答正确了。那要恭喜一下这位叫做是小陈同学呀，拿走我们今天的奖励。来，是小陈同学呀，这位朋友，快快快，有没有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的奖励给到你了，抓紧时间把真实姓名还有联系方式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等待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张小斐，萱草花。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2: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1: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2: 啊，这么久？
1: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2: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么近那么远，张亮颖，这么省心那么靠谱，装修来华普。怎么样朋友们，装修黄色朋友们看过来啊，就是您一定要参加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我们也选择了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给大家做施工服务，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而且呢有很多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不是空喊口号哈，因为华普呢已经在我们这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如果有纠纷我们拿这个钱赔给您，保障够实在。另外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您现在就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报名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了。这么省心那么靠谱，装修来华普。又特别溜啊，那真的有朋友要装修房子或者咱家亲戚要装修房子，你就告诉他这三个关键字啊，家装节，然后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专业的事儿咱交给专业的人做。今天节目当中呢，让大家来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要抽出一位幸运的朋友哈，来拿走我们商城提供的，我们 UP 商城提供的这个多芬的沐浴露一件，也要恭喜一下圈圈这位朋友哈，拿走我们今天的礼品，我们的商城的工作人员也会和您取得联系哈，恭喜圈圈这位朋友。杨宗纬的这首歌说给你听。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3: Hello， 河南。
4: Hello， 河南。

张杰的这首歌我们都一样，奔波的生活当中我们梦想都一样，都怀揣着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都希望拥有一处舒心和心意的家。那如果说咱家房子要装修了哈，给您来省省钱，您直接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我们这边准备了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您就发完省钱之后呢，打开官方链接直接就可以把2000元的家装补贴领到手了。而且夏日样板间呢征集活动盛大开启，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给您提供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您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赶紧把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领到手吧。18:53，感谢两个小时朋友们的陪伴哈，从17点钟到19点钟，我是杨洋。那各位呢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羊是阳光的羊，找到我哈，一只美羊羊在抖音当中找到我，也可以发5点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我们的线下社群当中。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吧，2个小时的结束曲目，我们听到大家很熟悉的戏说乾隆当中的片头曲，来自于蔡幸娟带来的问情。我是杨洋，明天傍晚5点钟下班路上咱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日前，省政府国资委印发《河南省省管企业投资项目后评价管理办法（试行）》，明确省管企业及其所属各级子企业所有需要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或投资分析报告的投资项目，原则上均应开展投资项目后评价。据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消息，截至6月30号，全省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突破1亿千瓦大关，其中风光新能源机达9019万千瓦，首次突破9000万千瓦。7月10号，本周五上午9点到12点，2026年百日千万专场招聘会将会在郑州市郑东新区杨桥办事处中心广场举行，届时将会提供岗位3300余个。国内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处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体育方面，目前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八强已全部产生，摩洛哥、法国、挪威、英格兰、西班牙、比利时、阿根廷和瑞士。在为期一天的短暂调整以后，7月10号起，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将会正式开打，首场比赛是法国和摩洛哥。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映前3天，点映及预售总票房突破1000万。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4: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5: 毕业啦！
4: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信赤诚善良。
6: 马上去考试。
4: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7: 合作愉快。

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喂！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距离暑假已经很近了，很多家长就担心一到假期，孩子们就像脱缰的野马，彻底放飞自我，作息全乱，作业不写，第二天日上三竿不起，习惯全废，成天只想玩手机游戏，刷短视频。那教育专家也说了，其实暑假的两三个月是孩子们成长和蜕变的关键时期，大格局的父母不会让孩子沉溺于多巴胺的即时快感，要引导他们追求内啡肽的持久满足，所以不如趁着这个假期送他去磨练一下，养成一整个假期的自律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主打官方靠谱。咱们呢已经成功举办了10年，现在正在招募各位小英雄，10年口碑官方打造，安全绝对让您放心。今年呢咱直接上了海陆空三大硬核主题，青岛、郑州、湖北三条线路，想走空军线路，那火箭筒发射高空打靶。

绝对让孩子燃爆一整个夏天，想走海军线路，那咱可以上军舰桨板冲浪赶海捉螃蟹，想走空军线路模拟风洞跳伞飞机灾难营救，各种 VR 体验让孩子大开眼界。最关键的还是实惠的价格，今年是咱第十年，所以也给咱们听友申请了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就可以报名了，但是您注意福利名额有限，报满立刻恢复原价。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报个名，不到2000块钱，但是咱换到了孩子独立自信的好习惯，这笔投资太值得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特价名额，抓紧去抢。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

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呢，会觉得眼睛特别的显累。现在啊，咱不是每天盯着电脑屏幕，就是捧着手机刷视频，或者是动不动熬个夜，那眼周的干纹、细纹、黑眼圈，还有两坨消不掉的水肿眼袋，真的会让人瞬间老上五岁。俗话说，人老眼先衰，守护咱眼周的皮肤，你需要一支扛打的眼霜。今天 UP 商城给您挖到一款常年断货，而且是口碑炸裂的宝藏好物——欧莱雅紫韵岛眼霜。这不是普通的眼霜，朋友们，是欧莱雅家的当家花旦，全网卖爆的面部小熨斗，送朋友自己用都合适。为什么大家都叫它紫熨斗呢？因为啊，它里面添加了欧莱雅集团的王牌抗老成分玻色因 Pro。 这个成分有多牛呢？能够深入到基底，帮你淡化细纹，紧致肌肤，还能够改善色沉和眼部的浮肿。坚持用，眼周状态真的是肉眼可见的会变年轻。而且呢，它有一个让我特别喜欢的设计，就是自带冰感按摩头。早上起来眼睛肿得像核桃，咱就用它冰冰凉凉在眼周滚上一滚，不仅能够瞬间的降温消肿，还能够促进眼霜的吸收。关键是不脏手啊，朋友们，感觉呢就像给眼部做了一个高级的冰感 SPA， 特别的舒服。这支紫熨斗不仅仅是一支眼霜，还是一支全脸淡纹霜，像抬头纹、法令纹、嘴角纹，甚至最容易暴露年龄的颈纹，全都可以用它来涂，一支多效，性价比拉满。市面上普通的一支眼霜大概15毫升或者是20毫升，但是紫熨斗眼霜直接给你做到了30毫升的超大容量，买一支顶别人两支。大容量，价格还实惠，真的是好用又不心疼。这一支30毫升的欧莱雅紫熨斗眼霜，您去专柜看，309元一支，但是今天 UP 商城188，直接到手两支，整整60毫升。您算算，一支才90多块钱，不到100块钱就可以薅到一支正装的眼霜羊毛，这羊毛您不薅，晚上都睡不着。另外提醒好朋友们，节目期间下单再给您赠送欧莱雅小金管的防晒，或者是月之蜜防晒喷雾，或者是蜜斯婷的防晒，反正都是大牌正装的防晒用品，等于是188，咱到手了两支紫熨斗眼霜，再加上一支正装防晒，现货秒发，福利仅此一天，售完马上恢复原价。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抓紧去抢。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咱以后呀，把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发省钱两个汉字，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Up 商城超值秒杀，云朵记纸巾78元66件带回家，五层加厚，湿水不易破，擦脸不掉屑，医护级认证，零荧光零甲醛，抽纸加卷纸组合，一件不到1.2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0: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7月7号，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等三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举办第三届河南省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及留学人才创新创业大赛，7月到9月开展报名和预选工作，10月中下旬举办全省总决赛。7月8号，2026年全国高校在育招生工作全面进入录取阶段，分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分批次进行，持续到8月上旬。考生可线上查询档案状态，各批次将安排征集志愿。省考试院提醒考生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录取信息，警惕花钱保录取等招生诈骗。据郑州市国动办消息，今年郑州市人防避暑纳凉便民服务工作已经正式启动，全市共布设66处人防纳凉点，广泛覆盖居民小区、大型商圈、地铁换乘站等人流密集区域。国内方面，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5月末下降260亿美元。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将开展2026年度公平竞争审查抽查，整治内卷式竞争。体育方面，近日网络上出现关于佛得角邀请国足踢友谊赛被婉拒的不实消息，中国足协发文回应。娱乐方面，谢霆锋本周六将会在郑州举办演唱会，因为爱所以爱、黄种人、香水等经典歌曲将会轮番上演。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3: 马上就想入职。
2: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咱以后呀，把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发省钱两个汉字，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1: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住建部印发《城市体验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第二批，我省邓州市分类构建小区维度体检指标体系，商丘市依据重点更新片区体检成果制定片区策划，平顶山市建立政校协同模式三项做法入选。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精细化工关键产品创新任务揭榜挂帅入围揭榜单位名单，我省三个项目成功入围，覆盖中间体原料、重点材料两个类别。7月7号，郑州市高新区池南路莲花街口投用全市首个智能潮汐导流机器人，设备可以自动调整车道、高峰增左转道，路口通行效率提升三成，无需人工值守。交警提醒广大市民途经此处时，留意移动护栏与标线，减速慢行，避免违章剐蹭。国内方面，工信部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体育方面，北京时间7月8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迎来收官之战，阿根廷队3-2逆转绝杀埃及队晋级，瑞士队点球大战击败哥伦比亚队，锁定八强最后一个席位。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截至7月7号，影片四度票房突破2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8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

0: 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0: 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2: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3: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4: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2: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3: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4: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1: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2: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久没有联络了，最近好不好啊？我看到今天的日历才发现是你的生日，所以打个电话给你，没什么事了，只是想祝你生日快乐，拜拜。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省第一条智慧高速。我们在建设之初呢，就以一加三加 N 的整体
1: 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2: 一句话定义，通过共享信息协同决策，实现路会说话、车能预判、云来指挥的智慧交通新生态。
3: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绿灯，实在是太棒了。
4: 鹤壁市民廖晨素对智慧河干带来的便利深有体会，他每日途经的新鹤大街早高峰通行时间从原本的25分钟大幅缩短至最快13分钟，这背后是物联感知技术为智慧交通赋能的成果。鹤壁市政务大数据中心协调调度科科长刘健，
1: 我们根据每一个路口的实时车流量搭建了 AI 模型，打造了红绿灯智能配时、停车引导等应用场景，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4: 从看路况到智出行，车路云一体化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恰到好处的温暖。安罗高速是我省第一条智慧高速，它植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北斗定位等多种高新科技手段，打造了综合路网管理系统、货车便捷服务、车路协同和无人驾驶等多个国内先进的智慧场景应用，有效提升了道路的承载力、安全性和运行效率。河南交通投资集团航空港分公司监测与调度中心负责人牛娟，
5: 现场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大屏会弹出这个相应的报警页面，页面上会显示这个专号位置以及现场的一些初步的情况。调度中心会经过研判，然后把这个信息通过手持终端传给养护部门和路产部门，然后把这些事故定性，然后一般事故啊、重大事故、特大事故、较大事故进行分级响应。
6: 记者手记。
4: 米字形高铁让河南从地理中心跃升为战略枢纽，拉近的不仅是时空，更是协同发展的机遇。新思路将中原与世界紧密相连，贸易往来从多条道升级为一张网。车路云一体化打造的智慧交通让协同更加紧密高效，从交通枢纽到枢纽经济，从物理连接的朋友圈到深度耦合的闺蜜圈，当流量变成流量，当通路变成生态，这条路通的不仅是车流、物流、信息流，更是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7: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河南 Music Radio，
6: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7: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6: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7: 24小时不停止。

0: 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为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哦哦啊啊、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1: 河南 Music Radio，
4: 音乐，
1: 音乐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曝亮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7: 都是一次心动。
6: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7: 河南音乐广播。

0: 防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呀，
1: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0: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

0: 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
4: 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4: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3: 而一旦沾上，
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3: 心血管功能
2: 衰竭甚至死亡。
6: 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音乐，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白

0: 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8，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4: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5: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6: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7: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复兴的约河畔，有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8: 哎，别碰我，
9: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5: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9: 太过沉重，
5: 静静欣赏
9: 欣赏
5: 才是对文物
9: 最好的保护。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三十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四十五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2: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3: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0: 音乐，
2: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2: 更美好。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3: Hello， 河南。
4: Hello， 河南。
3: You are listening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6:59。

0: 早上的时候啊，咱们不灌点别的东西，因为灌别的也没有用。早上时候给大家灌鸡汤，你说谁喝得下去啊？油油又腻腻的啊！一大早有请 Elva 萧亚轩带上这杯 Cappuccino， 这是来自于他1999年的歌。嗯，该说不说，第一次听萧亚轩的歌就是这首 Cappuccino，当时是在某个电视台的一个晚会上，说有请来自宝岛台湾的女歌手萧亚轩 Cappuccino， 小小的心灵大大的震撼。那会儿没有听过这么动感的歌啊！
1: 我对他印象比较深的是当年看一档这个音乐综艺啊，就是这个综艺请来了一些他的歌迷，然后歌迷就是带各种各样的礼物嘛，其中有一个就很直男，带了一个西瓜，一个大西瓜，你知道吗？就是问他。

0: 为什么？因为他说，据我了解，萧亚轩很喜欢吃西瓜。然后主持人问萧亚轩：“你是不是喜欢吃西瓜？”你知道那个表情啊，萧亚轩的微表情是我其实并不喜欢，但是他居然这么说的，对，我喜欢。
1: 哎，以前就是如果你喜欢一个明星或者一个歌手，你其实了解他信息的渠道非常的有限。你要么就是看一些似是而非的访谈，
0: 是；
1: 要么就是当时会有一些杂志或者报纸，你记不记得他会写那个明星的 Q&A？ 就比如说姓名萧亚轩，英文名 Elva， 身高多少，体重多少，星座什么，血型什么，喜欢吃的食物，讨厌的事情，最喜欢的颜色，有没有那种？
0: 对，
1: 是不是一下就非常的古早？然后，但是你会发现，如果你看多了，你会发现很多杂志写的版本不一样。
0: 对，然后我就发现，自打那一次的这个综艺过后哈、就是类似这样的杂志出现，他喜欢什么水果，就会标注成萧亚轩喜欢的水果是西瓜。
1: 对，就是那个时候大家获取信息的途径，它就特别的单一，而且你没有办法交叉印证。毕竟那时候杂志其实一本挺贵的，尤其是这种彩印的，有铜版纸的，然后封面还有很多明星的，就是那种像类似于当代歌坛啊，
0: 是
1: 或者是什么样那种杂志，它蛮不便宜的。
0: 对，
1: 所以你买了第一本，你可能就不会买第二本。
0: 没错，那时候都攒钱。我记得我那时候除了当代歌坛，还有像什么飞音乐啊，还有什么有一个10.08的，
1: 天哪，巨款了！
0: 对，已经是巨款了，叫音像世界，好像是上海一个这个杂志社出的哈。那总之，我觉得当时的那种，就是虽然大家对于获取音乐的相关的这种资讯啊，就是比较难。
1: 对。
0: 然后呢，但是大家就是那种，就是想尽各种办法去找自己喜欢的相关的音乐人和乐队的那种念想，我觉得哎呀，现在想一想还是非常值得回味的。
1: 没错，而且那时候你会对很多的事情深信不疑，反倒现在我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变多了，你会对经常很多事情打一个问号。
0: 是，哎，好，那说起来，今天已经到了7月9日了啊。
1: 对啊，
0: 今天对于世界杯来讲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为什么啊？踢了这么多天，20多天了，今天是好不容易等来了这届世界杯的第一个休赛日。然后呢，我看到关于世界杯的这个消息有两个，我觉得跟大家也值得分享分享啊。第一个是挪威队最近这个队内啊开始流行感冒了，
1: 哎呀，
0: 就是多名队员相继中招啊，不少球员出现了发烧啊、持续咳嗽、嗓子沙哑的症状。之所以这么大范围生病，最主要的是他们就是最近啊就是奔波比较频繁，就是世界杯开赛以来，挪威队不停地在美国各个城市辗转，然后长时间的跨区域飞行，频繁的更换驻地，再加上这个场馆空调温差比较大啊，比赛时间比较紧凑，所以球员这个他们的状态也是长期紧绷的，免疫力有所下降，那病毒很容易在队内就传播开来了。
1: 可是他们跟英格兰的比赛就在这两天了，那接下来挪威全队其实正在跟时间赛跑，一边调整训练节奏，适当减少高强度的对抗，一边做好队内防护，及时的休养调理，也希望说患病的球员是可以尽快康复的，在开赛之前调整到最佳的竞技状态。
0: 对，就是本周日的一大早啊。那说到本届世界杯呢，另外还有一个事儿，我就跟大家也分享一下，就是这届世界杯诞生了一段非常励志的足坛佳话了，就是佛得角的门将沃奇尼亚哈，靠着他自己在赛场上的超常发挥呢，直接改写了个人命运，也让自己的祖国哎一战出圈。为什么？就是自打这个他们回国以后，就发现啊，就是现在咨询去佛得角旅行的人全球啊就是暴增。
1: 哎，我还专门查了一下，你别看佛得角它叫佛得，它意思是什么海湾或者是绿色的海角，但实际这个国家非常的干旱，它并没有海角，就是它是一个比较贫瘠的土地。所以就是如果去佛得角旅游的朋友，你出发之前哦，或者有这个打算之前，你先查一下
0: 是
1: 到底有没有啥旅游资源，因为毕竟去佛得角也不一定就能看到这个沃奇尼亚的。
0: 是他回国以后啊，直接成为了这个全国的民族英雄，当地政府给他一个重磅的奖励，赠送他一套房产。 还有一辆价值50万美元的劳斯莱斯的豪车啊，同时享受终身免费住宿的这样的福利。他的家乡也宣布了专门为他打造一座雕像，永久纪念这一份的高光时刻。
1: 我感觉上一个就是要建雕像的应该都可以追溯到骑士，就是以前我们看那些小说，为了表彰这位骑士然后建了一座雕像，就是他骑马打仗拿起长矛的那个样子。
0: 是是，
1: 像沃奇那样，估计可能他的雕像应该是他扑出梅西、梅西的那粒任意球的样子，会不会就是他扑球的高光时刻、
0: 有可能。
1: 赛前的时候这位门将是濒临失业的，再到举国追捧的英雄，短短一个月就完成了逆袭。而对于人口不多的佛得角而言，这份奖励分量感实在是太够了。一座奖一座雕像，一辆豪车，一套住房，既是国家对于球员的嘉奖，也是在激励国内的年轻人啊，就是只要你坚持热爱，只要你去踏实拼搏，哪怕起点普通，也能在关键时刻去绽放光芒，迎来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0: 没错没错。好了，那关于世界杯的最新的消息呢，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啊。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怎么样？
1: 今天我省的三白峡南部、洛阳南部和南阳西部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是多云。早上我们俩一起来上班的时候就发现啊，今天其实阳光已经开始出现了、在什么时候是阳光已经出现了，虽然风有那么一丢丢大，但是吹的是热风。
0: 是
1: 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33到35度，其他县市35到37度，最低气温西部23到25度，其他县市25到27度。
0: 不过这样的高温天气啊，在持续个两天就会有所缓解了。我看到周日全省大部分地市又开始降雨了，也是受到这个台风巴威的影响哈。从周日我看一直要下到下周四，而且到了下周一周二还都是大雨的这样的天气，温度也会降到32度左右。所以说我们再坚持两天啊，再做好这个防暑的工作，再做两天，然后到了周日的话就能迎来新一轮的降温啦。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状况了，希望能够对各位的出行跟穿衣有所帮助。我发现一进入到暑期啊，各位爱卿就变得比较沉默了。找到我们的方式啊，河南音乐广播，来家人们，我们来走一波，行不行啊？
0: 是是是，
1: 发文字、发语音、发视频、发图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都能实现。
0: OK， 这里依然是小唐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八八一，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郭富城，
1: 动起来。

声呼吼，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热血火勇，与众

0: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说你看啊，1989年，咱们光听那时候，你看录制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混响用的特别的，就是有年代感，是吧？现在好像很少录制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了，除非是有一些这个乐队哈，比如说做后摇的、做氛围的，会采用这样录制的方式。不过现在一听起来，虽然带年代感，但是我觉得就是一听起来就是有当年的那种感觉。
1: 年代感是对的呀，如果所有的歌在当年都非常的超前，那就注定他当时卖的可能都不是特别的好，
0: 是，
1: 而且他不会让现在的我们再产生回忆感，就是反倒是那种旧旧的、老老的，然后有点稍微带有那点粗糙的，可能没有那么精致的，
0: 是，
1: 会让你想起那个完全不一样的年代。
0: 没错，再爱我吧，来自周华健。说到爱啊，最近哎，如果你爱喝奶茶的话呢，一定听说这件事儿啊，因为最近奶茶圈出了一个引发全网热议的事儿，就是网红的奶茶品牌茉莉奶白啊登上热搜了。起因是它的品牌 logo 图案和奢侈品牌 LV 的经典的四叶花的标志十分相像，而且还遭到了 LV 的正式的起诉。
1: 是的，这个品牌呢主打是中式茶香奶茶，全国有2000多家门店。它的杯子、包装袋还有门店的招牌上都印着一款黑色的四叶花，因为这个纹样布局啊跟 LV 老化的标志相似度很高，然后不少顾客第一眼看上去容易影响到联想到大牌啊，无意当中是有一些话题热度的。那也正是这块相似的标识， LV 就以商标侵权为由提起了诉讼。其实他们这个老花的图案已经是专属的注册商标了，属于实名商标，就算是在奶茶这类不同的行业当中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那所以呢，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两款图案的视觉上高度接近，容易造成大众混淆，那就判定茉莉奶白构成了商标侵权。
0: 是，一审的判决其实现在已经出来了啊，茉莉奶白需要赔付合计1030万元，还要在各大平台发布声明消除影响。目前呢，茉莉奶白这个品牌方表示不服啊，接下来会提起上诉。这个事件曝光以后，网上的就是看法，大家看法不一。一部分网友觉得奶茶和奢侈品行业完全不搭边不搭嘎哈，没有必要这么较真儿。那也有不少人认为呢，刻意模仿大牌图案蹭流量，本身就存在着商标这个侵权的隐患。
1: 是的，那目前茉莉奶白的线上平台已经悄悄地更换了 logo 的颜色，线下门店的包装呢还在调整。但是有的时候确实品牌想要长久发展啊，原创设计才是长久之道。有朋友就说了，茉莉奶白这事儿都过去2-3天了，你们为什么突然又说起来了？没新闻了吗？不，朋友们，他跟我们下面要说的事儿前面都是开胃菜，现在主菜正式要给大家端上桌了，
0: 是个铺垫啊。
1: 对，
0: 因为昨天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品牌被告了哈，是怎么回事呢？最近这个便利店的巨头啊 7-Eleven 711直接把耐克告上了法庭，说耐克马上要在7月发售的 Air Max 95运动鞋鞋身的橙绿红三色条纹还有711的招牌配色是几乎一模一样的，连发售日期都选在了7月11号年度品牌日，摆明了就是想蹭他们的流量。更有意思的是啊，这双鞋的鞋垫上还印着便利店货架的图案，官方宣传文案里还写着街角便利店买完零食散个步。哎，这波操作简直是把便利店联名的暗示拉到了极致了。
1: 是的，那711说他们之前多次找耐克沟通，结果对方根本不理会，无奈之下才选择起诉，要求耐克停售召回这款鞋，而且还要赔偿损失。目前的耐克还没有给出官方回应啊，但这双鞋已经在部分平台下架了，二级市场的价格反倒是涨了不少。
0: 所以啊，有网友也说了，就是这一次呢，就是他不告还好，一告还真想看看这个鞋到底长什么样哈。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把这个鞋的图案和这个 7-Eleven 他们家的 logo 啊，这样在一起的一张图跟大家做一个互动啊。大家现在可以回复鞋这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看这款鞋到底长什么样了。就是有的这个鞋友会说哈，这款鞋不是抄袭，是他把711的招牌直接印在了这个鞋上。
1: 哎，就红绿橙三个颜色啊。我说实话啊， 就是你会发现其实如果真的要较真儿，这个配色并不是711他们家独有的、因为有一些国家的国旗其实也是红绿橙色。
0: 是，
1: 你说这你这找谁去呢，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一些非洲的国家啊，他们就喜欢用这种颜色对比比较

0: 强烈的，比较鲜明的啊。但是想看这款鞋长什么颜色，大家回复一个鞋啊，鞋子的鞋，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来看到木川的互动，他说早上好呀，不是不喜欢互动，是这一段事儿太多了，虽然听了节目但不知道要说啥。老妈前两天髌骨骨折了，今天下午要做手术，那就祝她手术顺利吧。也要希望大家都能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祝福你的妈妈，你也照顾好她啊。就是有的时候工作很忙，家里的事情很多的时候就别操心我们了，
1: 是
0: 我们能独立行走的啊，木川，虽然我们很想你。
1: 是祝阿姨早日康复了哈。好，那说过了我们关于这个两起啊这个 logo 哎引发的这个诉讼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自己的福利好不好。首先还是要说到我们的这个省钱福利啊。如果大家最近准备装修的话，想要装修省钱省心，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省钱两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领取到2000元的家装补贴了啊。那假日样板间的活动正在火热征集当中，大牌设计师一对一给你服务啊，还有我们的记者担当这个全程的监督员，更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总之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发送过来啊。朋友们让我看看都谁在发鞋。云朵、瓜小西、一达、无忧、张小龙、鲁鲁、赌直梦前行、甜酸恋念、爱宣宝、熟悉的陌生人、林卓，还有这位朋友，他名字啊没有名字，是个空白，但他头像挺帅的等等。朋友们
1: 啊，
0: 众位爱卿，我们没有在说鞋这个关键词的时候，众位爱卿在干什么？还有我们长城长无虚言李小雨，
1: 就是大家就是我觉得都有一颗吃瓜的心啊。
0: 对，我记住你们了，明天也得来哦。
1: 对，不过该这么说啊，这双鞋昨天我在找到这个图片的时候，第一时间给小唐看，小唐和我的感觉就是挺漂亮的，
0: 对，挺好看的，
1: 想拥有。他要是真是在7月11号这个发售的话，其实就是后天哈，
0: 对，
1: 就真是能这个抽签抽到或者抢到的话，我觉得还挺值得来收一双的。
0: 是的，
1: 哎，的确是。大家想要看的话啊，继续回复鞋这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收到照片啦。
0: 好，
1: 时间到了7:21了啊，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最初张雨生原唱啊，后来不少歌手都翻唱了。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乐队的翻唱，这支乐队当年在这个乐队的夏天的舞台上翻唱过这首歌。
0: 是的，如果你听说过关于澳门的一个都市怪谈的话，你会觉得他们的名字有点让人不寒而栗啊。这个乐队叫做八仙饭店，
1: 这首歌叫做单身旅记。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4: 3083次列车
3: 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5: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6: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永远都会在来自旅行团乐队带来的这首歌。
1: 说到旅行啊，我们来说一个关于，就是很多朋友来到咱们河南会把这个地方作为旅行目的地的啊，就是老君山。
0: 对，
1: 最近洛阳老君山有个事儿也是冲上热搜了，今天跟大家也分享分享。
0: 是的，每年七八月份其实是去老君山非常合适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雨水充足，温差明显，像老君山比较容易出现云海。
1: 是，
0: 那为了完整的记录云海的朝夕变化，及时把山间的仙境分享给全国各地的网友，最近老君山景区面向全网公开招募云海观察员，开出了每个月6万块钱的高薪，
1: 月薪六万。
0: 消息一出，瞬间在网上引起了热议。
1: 是是是，今天早上小唐还问我呢，说，如果有一个
0: 工作，
1: 每个月6000，
0: 8000
1: 啊，8000，
0: 月薪8000，
1: 是
0: 双休，但是。办公室只有你一个人，这个工作你能干到什么时候？
1: 我说我能干到退休。然后紧接着今天就说，这有个月薪6万呢。
0: 要不要干？
1: 这个差距有点大啊。
0: 对，
1: 按照景区公布的招募要求呢，本次啊全国只挑选一位观察员，入选人员需要在老君山山顶啊连续居住30天，食宿全部都是由景区负责的，日常工作其实也不复杂，每天呢观察一下云海的动态，拍摄剪辑一条云海的短视频对外发布，记录清晨云雾升腾，傍晚云海散去的全过程。报名从这个本周就开启了啊，一直持续到7月中旬，大家发布这个参赛的短视频就可以参与竞选了，综合视频热度还有

0: 拍摄质量选出最终的人选。
1: 给大家画一下重点啊，就是你每天必须得拍视频发视频，
0: 哎，
1: 但是呢这个项目其实只持续30天
0: 啊，
1: 只有30天的时间，就是它是一个短期的一个项目的招募，
0: 对，
1: 但月薪6万。
0: 是啊，
1: 那你这样算嘛，30条短视频月薪6万，6万除以30，合到1条短视频2000块。
0: 嘿嘿嘿，
1: 是不是这样的？
0: 你看，所以不少年轻人很心动嘛，觉得这份工作很浪漫，而且挣的还不少，每天在这个群山之巅可以迎着日出看看这个云雾翻涌啊，闲暇时拍拍照片啊，一个月就能净到手6万块钱，我觉得还挺好的。
1: 那还有不少摄影爱好者也专门整理了以往拍摄的山水作品来前来应征。
0: 是，
1: 但是有追捧的，也有朋友保持理性啊。大家说这份工作看着惬意，其实并不轻松，因为老君山山顶海拔是比较高的，昼夜温差也很大，而且山上的风大，紫外线也强，长时间待在山上，生活是相对单调的，那娱乐设施也比较少，所以需要耐得住独处的寂寞。就跟刚刚我跟托哥说的一样，办公室就你一人，你独处，没人跟你八卦，没人跟你吐槽，没有人跟你一起蛐蛐同事，你能不能行？我想了想，我觉得也能行。
0: 是啊，
1: 本来我在办公室也不咋说话。
0: 对啊，挨人肯定喜欢这种一个人的这个办公环境。
1: 然后在老君山的话，云海也不会每天准时出现的，遇到阴天大雾，连续几天看不到美景，但每天还有按时产出视频，长期下来很考验耐心。
0: 哎，就是遇到这种雾天雨天怎么办呀？难道要靠 AI 吗？
1: 不是，你想想看，如果住了30天，30天都是雾天，
0: 哇塞，那这个人的运气也好的有点离谱了，是不是？
1: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0: 然后当然也有一部分网友调侃说，这可能就是啊景区很巧妙的一个宣传方式，借助这一次的招募活动，让更多的人知道老君山的云海的美景。哎，也是一种想法，
1: 反向宣传。
0: 对对对对对，总的来说呢，这份高薪的岗位机遇还有考验并存哈，既能邂逅绝美的山间风光，也要适应山顶的这种安静枯燥的生活。究竟哪位幸运儿可以入选呢？就让我们一同拭目以待啊！
1: 哎，我咱们有朋友是不是都要应征了 ？Linger 这位朋友说，有没有 WiFi 啊，老君山？
0: 那肯定有啊，要不然怎么发布视频？
1: 朋友，你算盘珠子崩我脸上了，你要不然去试一试。说实话啊，这之前咱们那个商城卖的有那个随身 WiFi， 他一发这个 WiFi， 直接把那个随身 WiFi 弹出来了。我觉得这可以联动了，
0: 真的是，真的是。
1: 然后刚刚我说没有名字，但是头像很帅的这位朋友说，竟然被主播夸头像了，感谢啊！我听广播时间有限，工作原因，但还是会默默支持。愿你俩开心每一天，也祝你顺利每一天。
0: 感谢啊，感谢感谢。好了，那时间到了7:42了，让我们赶快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我们的夏令营，好吧？
1: 哎，
0: 夏令营就是已经招募了1周多了哈，正式的开营一周多的时间了。现在还有一些我们的所谓的啊重金补贴的名额。
1: 什么叫所谓？真的重金补贴？那重新说，
0: 不是这为什么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说
1: 本身价格就不贵，
0: 对，
1: 是吧？
0: 本身就不贵，然后重金补贴就是大家会觉得这是怎么讲呢？就是
1: 免不了费，朋友们
0: 可能会很贵，但实际上不是。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像我们的这个特色的陆军线路补贴完以后不到2000块钱，空军海军补贴完以后不到3000块钱，你说这个性价比是不是很高？
1: 不到3000块钱，我们可以去风洞跳伞，然后那个高空索降，
0: 对，
1: 火箭筒发射，还能让您家的孩子登上军舰，很多就是在外面找不到的体验啊。
0: 对啊，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啊还没有给孩子这个找到特别合适的暑期的夏令营的话啊，不要犹豫了，现在回复一下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参与一下啊！我们已经连续举办10年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参与，可以在这个夏天磨练一下孩子的意志，收获自律的好品格，依然是3条线路可选。
1: 陆军、海军、空军啊，都是发送特种兵，然后你也可以发送家装节来参与到我们联合花布装饰一起打造的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最近我们家装节被大家夸了啊，就说确实是帮大家冲着省心来的，因为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尤其是很多普通人，其实我们不可能一直在装修，或者有很丰富的装修经验。那么作为小白，装修小白来讲，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设计合不合理，因为它影响到我们未来5到10年的居住体验。最怕材料过不过关，材料不好以次充好，对于我们外行来讲是看不出来的。
0: 是，
1: 也怕施工的质量到底合不合格。这些问题现在你发家装节，哎，我们给到各位的承诺，首先第一个承诺是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
0: 对啊，
1: 一旦有这个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直接

0: 接砸掉重装，而且还弄百万质保金先赔给大家，跟大家签署的是闭口合同零增项，就是咱们合同签了是多少钱，后期不用再加一分钱，还有一个零延期，工期说好了就是90天，延期一天赔你200，所以等等这些承诺吧，都在我们的这个跟化不装饰一起联合打造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家人们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参与进来了。
1: 没错啊，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一下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了。 OK， 时间到了7:45，这里依然是小唐涛内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啊再动起来啊，这首歌来自阿妹张惠妹，
0: 爱什么西海啊。

0: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崭新的一天。
0: 早安八八一，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跟大家说一个不想说的秘密啊。早上我们两个啊，因为上班比较早，起床比较早，再加上彼此比较熟，我们俩早上其实是经常互相不洗脸的。
2: 互相不洗脸，
0: 就是他也不洗脸，我也不洗脸，
2: 搞得我们好像要为彼此洗脸一样。
0: 怎么感觉像是猫要舔毛了？不是的，就是因为本身我们这个工作其实也不需要上镜。正常情况下，如果我上午不做直播的话，我是不需要上镜的。
2: 是，
0: 那么我也就不洗脸，但其实后来我发现最近的天气哦，如果早上不洗脸的话不太行了。
2: 对，
0: 因为最近的天气出油又出汗，睡一晚上早上起来之后也容易有点像猪刚裂啊，
2: 就是皮肤油油的。
0: 对，而且一到下午呢，脸上那个皮肤啊，它的油光还会暗沉，因为氧化了嘛，所以凭空就比早上要，就是下午比早上要感觉灰一点，黄一点，灰扑扑的那个脸，气色不好看。所以想要选一支好用的适合的洗面奶，今天我们 UP 双双诚意推荐一支双效实力派的清洁选手雅诗兰黛的红石榴洁面。
2: 是，
0: 这是他们家常年热销的产品，缺水暗沉肌肤的标配啊，收获了众多用户的喜欢。
2: 它的配方其实采用的是这个皂基还有氨基酸的一个复合配方哈，既有皂基的这种深层的清洁力，然后带走肌肤多余的油脂，又有氨基酸的这种温和的保湿，洗完以后不紧绷不拔干。核心成分呢是红石榴精粹，可以帮助我们舒缓肌肤，改善氧化的这个暗沉，然后长期用下来肤色会更加的透亮，也更有光泽。
0: 是的，如果你只以为它是一款好用的洁面，那真的听错了啊，朋友们，晚上它甚至还可以厚敷，当做清洁面膜来使用。因为它里面特别添加了一种磁性的粘土，叫做蒙脱磁性粘土，它能够吸附油脂和彩妆的残留，坚持使用的皮肤就会通透有光泽，一支多效，特别实用。也就是说，早上你可以用它洗脸，晚上你可以用它当清洁面膜。但是咱们提示大家啊，晚上你可以用它每天洗脸，但是当清洁面膜不要每天用。一周一到两次就够了，
2: 是，
0: 尤其是油皮的朋友啊，也是最多两次，但干皮的朋友一周一次就行了啊，因为清洁力挺强的。那它是那种使用起来温和不刺激的状态，那非常的全能。但今天这个价格也很全能，
2: 是这个价格呢，官方旗舰店啊是125毫升的大容量啊，是350元一支，但是今天我们的福利价只要149块钱啊，原价是350，今天只要149就能到手一支大容量正装的啊，125毫升的，两支呢是288块钱，而且买两支再送你纯脂素的洗脸巾5包，然后等于说是清洁搭配组合，就更好用一些了。
0: 是的，现在赶紧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官旗售价350，咱们这儿149，买两支更划算啊，两支288，然后再送你洗脸巾5包。所以我建议这个时候咱们就拼单吧，姐妹们拼单，一人一支，然后这个洗脸巾你看你俩咋分，3+2看你俩咋分，好不好？那咱们第一次用，如果不想拼单也不想要洗脸巾，咱们就选单支的149，亲身的感受它的使用体验。自用的囤货或者朋友拼单咱们就直接买两支啊。
2: 是
0: 清仓的破价库存只有50单，价格非常的实惠，千万不要错过了。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然后回复一个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2: 是，
0: 而且刚刚我看到还有朋友在回复这个防晒或者是面膜啊，那在我们的 UP 商城还有88块钱的可复美的保湿补水面膜特价在售，全场10副满199，还可以获赠夏日防晒冰袖或者999足金手机贴。那现在如果说你买一支洗面奶再加上可复美的保湿面膜，这199不就够了吗？
2: 是
0: 啊，这个冰袖或者足金手机贴就有了吗？我建议大家用这个足金手机贴吧，因为那个手机贴上面非常好看，写的是公主请发财。
2: 可以，
0: 这真的是有999足金在的。
2: 是啊，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冲啊，以上小唐说的这些所有的福利了。
0: 一达说好，好家伙，我以为小唐是皮肤干，原来是某洗脸。没有洗脸。
2: 一菊花点醒我梦中人，是吧？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啊，这首歌来自 Vivian 徐若瑄，
0: 静女人，各位女同志回复秒杀。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